0: 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他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石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
12: 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11: 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
12: 严军？哦，
11: 你什么时候从自行河回来的？
12: 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
11: 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
12: 他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
11: 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
12: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呢，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
11: 好好好，逛吧逛吧
12: 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
11: 施肖萌嗔笑着使劲拽了一下他的胳膊。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

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石肖蒙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200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施伯伯和宋阿姨对季红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红带大的。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事。志明本想请他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行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就地重游了。”“唉，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都那么没水平。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儿，光是随便聊了聊。哦，他有一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嗨，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哦，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他怎么说呢？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不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嗯，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觉得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得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呢，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奸、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19条罪行中。就有16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呛呛着。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竟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他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

起来。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向我请教可不敢当。瞧你还拿糖。石肖萌脸上的不痛快是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100%的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需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成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儿多了。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接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他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了呢？哎，肖萌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军这个人怎么样？什么？严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明白，可还是淡淡的问：“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他吗？好好的，干嘛问起他来了？好好的就不能问了。我看他对你还挺好的。”他装作没听懂。他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理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他，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儿呢。啊，是吗？萌萌笑了。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他们都吃过了？”“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红说话呢。”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红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那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

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了？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11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3年也是它。哦，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儿。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红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了。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了，什么跨行业了，什么调户口了，什么名额分配了，要想干成点事儿，真是难透了。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我周围是什么人？季红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你们要跳着 disco 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耐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的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红红，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儿。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哼。季红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红红，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宫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红的房门撒气般狠狠地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叽叽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红的观点的。季红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儿倒是为了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红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红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
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他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他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只有历史吧。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他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他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他咕哝了一句：“你姐姐是不对，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有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儿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自私吧，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11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200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呢？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个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红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豁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可不是嘛，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怎么了？你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他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滑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城东区市政工程队。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了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

0: 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4: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浑浊的灯光。小屋里升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被掀得噼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陈，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50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眉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了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17号干完的，因为从18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17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了什么事吧？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30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盯着问。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他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夜班呀，晚上12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6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16号夜里12点到17号早上6点，对吗？没错，年轻工人说。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17号早晨是整6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是不是完得早点呢？最后一天，哦，那天活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规制规制什么的。怎么也得

0: 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5:45到5:50这时候撤的。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
1: 啊！周志明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0: 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啊，谢谢你们了，打扰了。”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5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16号晚上9点钟到10点半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鸣和袁朝、季红他们离开家是7点半，距9点钟正好1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10点半他修完暖气到12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1个半小时的间隔。从941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1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了。如果他真是用10点半到12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他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40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10点了。他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朦胧的声音：“啊，是你呀、啊，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了？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11月16号晚上12点，不是17号凌晨的0点到早上6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鸣家20米远，对，这说明，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世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作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呢。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竟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床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他憨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他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静静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

0: 条窒息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她最宠这张，也许是她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她下过爱蒂美敦书呢。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他，小姑娘多可爱。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不无恼火地说：“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他争辩了。把这张给我。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他坐在床上看了他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红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那你早点睡吧。萌萌哈气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5点钟上。闹钟在早上5点钟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质的楼梯上了2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屋子里坐了5、6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叠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 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志明的眉尖高高的扬起来。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呈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林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馆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个鞋印儿，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的鞋印上。”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17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鸣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他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儿吗？这说明……”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12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12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纸的时候留下的，对吗？
1: 对。
0: 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早饭。待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五，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条子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吧？”“
1: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0: 你拿来。”“
1: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0: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
1: 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你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0: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嗤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吗？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集不要了。”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20几年无错案的险要记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集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舒平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
1: 高高兴兴

竟得回太平街来了。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望东望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没背过气去。她的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她没有想到，2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9: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

0: 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东胜多云转晴，18度到28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敖勒昭齐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伊克乌素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东胜多云转晴，18度到28度。八九六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希望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1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快乐星期五。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第39个国际禁毒日。对这个节日，大家了解有多少呢？今年的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主题今天在节目开始呢，想和大家来多聊几句。现在毒品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早就已经不是咱们印象当中哈以前的那种白粉冰毒，它可能是一包跳跳糖，也可能是一杯奶茶粉，甚至可能是一粒聪明药啊。就说看似特别普通的零食、普通药片，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它里面装的可能是毁掉您一辈子的东西。尤其是青少年孩子嘛，他的好奇心是比较重的，防范意识也比较弱，一不小心就容易着了道。在咱们鄂尔多斯呢，这两天也没闲着，康巴什区法院联合公安、教育好几个部门搞了禁毒普法宣传，专门呢也提示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青少年怕的是什么？怕好奇。那家长怕什么？也怕疏忽。这一个疏忽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在东胜区那边，检察院还有公安在万达广场也搞了这个科普的活动啊，现场呢摆了展板啊，发手册，也是用真实的案例在告诉大家，吸毒一口就是掉入虎口。毒品这个东西沾上了，不光毁自己，这真的是毁掉整个家庭。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甭管是家里有孩子的还是自己年轻的朋友啊，大家都多长一个心眼儿，不明来历的食品不要碰，陌生人给的饮料您别喝，还有处方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别乱吃，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搭上您的后半辈子。

今天是周五啊，也是我们本周工作日的收尾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先来进入到今天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关注关注身边事。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乌镇旗老百姓的医疗福利上。在昨天6月25号，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乌镇旗人民医院正式签约成了医联体，这还专门揭牌了先心病筛查基地。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医联体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说白了，就是以后乌镇旗的老百姓，尤其是有先心病的患者，就不用再大老远往北京、往外地的大医院去跑了，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国家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专家呢会定期来到本地坐诊，复杂的病例呢还可能会做远程的会诊，要是需要转院手术啊，也是能走绿色通道直接去对接上上级的医院，也可以说省了很多的挂号啊、排队转院的时间麻烦。而且呢，这一次也专门设立了先心病的筛查基地，更早的给咱们当地的孩子去排查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是真的不错，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农牧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说完医疗，再来说一说农牧产品的好消息。最近呢，鄂托克旗专门给草原上的村播们去推出了定制化的寄递服务，包括顺丰、京东、邮政啊三家快递公司联手，专门针对于咱们本地的牛羊肉、奶食品、风干肉这些特色的农畜产品，设置了一些专属的寄递方案。以前啊，我们寄一些生鲜的农畜产品，最担心的肯定就是路上这个保鲜的问题了，还有运费呢，成本也比较高。那现在有了一些专属的服务，不仅呢会有全程冷链配送的保障，能够让外地的客户啊收到非常新鲜的草原特产，这还给本地的主播和农牧民去争取了专属的优惠价格。而且如果说您买的多量大的话，还能够上门取件呢，也是帮大家省了很多的发货麻烦。咱们鄂尔多斯的好东西啊，这本来就多，这一下物流配套如果能够跟上，也能够让更多啊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人尝到咱们草原的好味道，也是实实在在帮助农牧民朋友啊拓宽销路，也是增加一些增收。再来说一个我们全市近期啊关注的大事儿，在6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咱们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比赛呢会一直持续到28号，同步呢还会举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可能有些朋友啊觉得职业技能大赛离自己太远了，其实还真不是。这一次比赛呢，很多项目都和我们日常生活啊，可以说息息相关。比如说电工，养老护理，中式的一些烹饪，还有汽车维修、电商直播、家政服务哈。你看，这些都是一些热门的工种，也是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岗位。来自全区上千名选手，他们都同台竞技啊，比。

的呢也是真本事。获奖的选手不仅会有荣誉证书，还能够拿到对应的技能等级认证，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也能够拿到创业扶持政策。咱们鄂尔多斯办这场大赛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技能人才啊，给他们搭建平台，让有手艺有本事的朋友有更好的发展，也能带动更多朋友学习一些新技能好就业。再来，我们把目光放到全国，这马上呢就要放暑假了。喜欢出门玩啊，带娃娃去出游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全国最近好多的地方都在陆续启动了文旅消费季的活动，各地的优惠力度啊可以说不少。有很多 A 级景区推出了门票减免、学生半价的政策，还有很多地方发放了文旅消费券哈。不管说大家住酒店啊，还是逛景区看演出，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来抵扣使用的。还有丰富大家的暑期休闲生活，不少城市呢也推出了夜间的文旅市集、户外直播演出、非遗体验市集这样的活动。那晚上吃完饭逛逛街、看看演出、体验一下传统文化啊，也是很惬意的。而且今年暑期的文旅产品也要比往年更加的丰富，像亲子研学游、乡村休闲游、避暑度假游这些主题啊，他们的产品很多。不管说带孩子去出门长长见识，还是和朋友们出去放松散心，也都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和家家户户相关的这些安全方面的事情。最近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开展夏季燃气安全专项排查行动，这重点排查的就是老旧小区的老化燃气管道、餐饮商户的燃气使用设施，还有瓶装液化气的储存、运输安全的问题。现在夏天嘛，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燃气的安全真的是不容疏忽，也不能马虎。工作人员呢，不仅会上门去排查一些设备隐患，还会挨家挨户给居民朋友，宣传一些安全用气的知识啊，比如说用完燃气啊，大家要关好灶前的前阀还有总阀，燃气橡胶的软管这一定要定时的去更换，也不要在燃气旁边堆放易燃易爆的东西。我们大家在家里啊，平时做饭的时候这也得留个心儿，要是闻到有异味，千万不要打开电灯，不要打电话，不要点火，打开门窗通风啊，然后联系燃气公司上门检查，把安全永远放到第一位。 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好的，以上是今天甜心速递给大家整理到的内容，未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发现更多精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外面的温度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所以今天想给大家说一个凉快的地方，我们来了解一座滨海小城，走进山东威海。这是一座落于胶东半岛的滨海小城，这里有干爽的海风，再搭配上绵长的海岸线，就有非常开阔的一种感觉，而且也增添了海洋独有的灵动气息啊！可以说和我们家乡的景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非常适合大家出行游玩。现在正值6月下旬，威海的气温也比较舒适。

海风持续会吹散一些燥热的感觉，这就不会出现在南方啊那种沿海闷热潮湿的体感。那现在呢，还没有进入到暑期的人流高峰期，沙滩呀、景区这些相对还比较宽松，也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就是整个游览的节奏来说的话，还是很舒缓的。先来给大家介绍几处特色的游玩点位啊，我们到这里必须得去瞧一瞧。第一处呢是刘公岛，需要搭乘轮渡啊去东岛。这里呢承载着近代海防历史底蕴，岛上留存着北洋水师提督署、水师学堂这样的历史建筑，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定远壮歌》，这个每天呢也都会上演。我们走在这里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近代海洋的历史文化。岛屿周边它的海面很开阔，乘船的途中我们也能够看一看近海的风光，拍拍照片都很漂亮。第二处呢是崇山头，这里呢有着天的尽头这样的别称，也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东端，峭壁直面黄海，海浪也是不断的拍打着礁石啊，气势雄浑。站到观景台上，我们能够看一看海上日出日落，视野相当辽阔。我觉得这和我们草原一望无际的开阔感啊，你看还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那第三处呢是纳香海钻石沙滩，沙质非常的细腻绵软，整片海岸线呢干净整洁，在沙滩旁呢还有很多玩的啊，摩天轮之类的，海滨步道这些也有。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落日，金黄的铺满海面，就想一想也觉得氛围感还是很浓厚的。在园区内呢还保留着网红布鲁维斯号搁浅巨轮，这个里呢也是热门拍照的打卡地。第四处是西峡口神雕山的野生动物园，它们是临山而建的，也是属于海岸放养式的动物园，在山岭还有海边都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各种野生动物，也能够乘船前往海旅岛，在出海的途中呢会有成群的海鸥随行来环绕，这个体验感也是比较独特的。除此之外呢，烟墩角这里保留着胶东特色海草房民居，厚厚的海草屋顶，也是冬暖夏凉啊，是胶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俗建筑，既小众又安静，非常适合慢慢的逛一逛，很休闲。再来说说美食，那说到威海了嘛，沿海地区他们的美食当然是以海鲜为主了，清蒸的扇贝、辣炒的花蛤、油焖大虾，这些呢都是保留着原汁原味，太香了。包括鲅鱼水饺，这个是胶东的特色主食啊，大家到这里必吃，鱼肉非常鲜嫩，没有腥气。还有在街边呢也有很多鱼家大排档，这些物价都很亲民，搭配本地特色的葱烧海参、乳山喜饼，荤素搭配都是丰富多样的啊，大家都可以自行去选择，人均五六十块钱就已经能够吃得十分满足了。你看，同样追求开阔大气的游玩体验，我们鄂尔多斯呢可以来沉醉于草原长风啊，那我们去威海也能够拥抱一下碧海浪潮啊。就说两种截然不同的开阔景致，截然不同的游玩体验，找个时间去威海走一走看一看，踏浪漫步黄金沙滩，也可以品读一下海防的历史，感受胶东滨海小城清爽惬意的夏日风情。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部非常温暖且治愈的经典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这个也是我心里啊动画榜的前三名了，真的是已经重刷了三五次了。这是一部关于亲情、记忆还有爱的故事，看完呢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啊。这是一部2017年皮克斯出品的动画长片，上映之后呢，也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也是靠着细腻的故事还有动人的情感，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故事呢，发生在墨西哥的亡灵节。主角米格，他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男孩，但是他的家族呀，世世代代在做鞋的生意。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矩，就是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允许碰音乐。因为当年曾曾祖父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抛下了曾曾祖母还有年幼的女儿可可，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说音乐呢，就成为了整个家族的禁忌了。但是怕什么来什么，米格呢从小就偷偷喜欢音乐，崇拜家喻户晓的歌神德拉库斯。亡灵节那天，他偷偷跑出去啊参加才艺比赛，

不小心碰到了家族供奉的灵位，居然意外闯入了亡灵的世界。按照规则，他必须在天亮之前得到家人的祝福才能够回到现实世界，不然呢就会永远流到亡灵世界里。他在亡灵世界遇到了已经去世的亲人们，但是大家给出的祝福当中呀，都带着不允许碰音乐的条件。米格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就偷偷跑出去找自己的曾曾祖父歌神德拉库斯，想让他给自己祝福。那路上呢，他认识了没人祭拜快要被彻底遗忘的流浪汉埃克托，两个人就达成约定了。米格呢帮埃克托把照片带回人间供奉，埃克托帮他来找歌神。就这样，两个人一路闯了好多关，慢慢揭开了藏了几十年的真相。原来埃克托才是米格的曾曾祖父呀，当年他根本不是故意抛下了家人，是想回家的时候被搭档德拉库斯害死了，他写的所有的歌也都被德拉库斯偷走了，当成了自己的作品。而埃克托之所以快要消失，是因为人间唯一记得他的人，年迈的女儿可可，已经快要把他忘了。一旦呢被世人遗忘彻底，就会从亡灵世界永远消失。米格呢赶在天亮之前回到了人间，他拿出吉他给坐在轮椅上神志呢都已经不太清楚的曾祖母可可，唱起了埃克托当年写给女儿的请记住我。熟悉的旋律响起，可可也慢慢跟着哼了起来，还拿出了藏了几十年的埃克托的照片碎片，他终于记起了自己的爸爸。后来呀，整个家族也解除了禁音乐这样的规矩，每到亡灵节都会一起唱歌弹琴迎接回家的亲人们。这一部动画片呢，画面非常的好看，亡灵世界有这个万寿菊桥，五颜六色的建筑啊，也像童话一样好看。最打动人的就是它藏在故事当中的道理吧，死亡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还有人记得你，还有人把你放在心上，那就不算是真正的消失。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坚固的纽带，那不管相隔多远，不管是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爱和记忆都能够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朋友们，我们好好珍惜身边的家人，好好记住那些爱我们的人，这才是最珍贵的幸福。

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您身上的脂肪。提起身上的脂肪，是不是很多人一心只想把它减掉啊？不好不好不好，好胖呀，我不想要它，总觉得脂肪是身材的累赘。其实呢，我们可能也陷入到了减脂的一些误区。我们来说说脂肪的真实作用啊。现在有很多朋友追求这种瘦身，极端的节食，盲目去追求一些超低的体脂。但是呢，在国际肥胖杂志当中，研究显示体脂水平和死亡风险它是呈季线的曲线，脂肪过高或过低啊，这都会增加患病的概率的。体脂率25%左右的时候，人体的综合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同等脂肪增长下，男性的患病风险显著上升，女性呢相对平缓。那这就说明身体啊需要保留适当的脂肪作为保护屏障。脂肪呢，还对我们人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呢，它是会持续供给能量，长时间活动的时候，我们是依靠脂肪去供能的，延缓身体的疲劳。第二，就可以它保护我们的内脏呀、心脏、肾脏外围脂肪，就像软垫、眼眶、足根的脂肪，也能够减轻撞击去带来的损伤。第三是稳定代谢平衡，健康脂肪呢，它会分泌出脂连素、瘦素，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保护大家的血管。那多余的热量啊，就会储存到脂肪组织当中，避免油脂堆积肝脏去引发代谢的问题。梨形身材下肢的脂肪比腹部内脏脂肪健康多了。第四啊，调节身体免疫，适量的脂肪，它里面呢也含有抗炎免疫细胞，它可以减少我们体内慢性炎症，降低慢性病的发病几率。所以说，如果您体内脂肪不足的话，反而这还会出现健康隐患的。缺少储存脂肪的组织，油脂呢就会异常堆积在肝脏呀、肌肉、胰岛素，这些地方啊，它可能会比普通肥胖人群更为严重。脏器缺少缓冲的保护，免疫力当然也会随之下降了。大家真正需要控制的啊，只有腹部过量堆积的内脏脂肪，这个真的是不能多，越少越好。我们想要维持健康的体脂啊，以后也不要极端的去断食，饮食上咱们均衡一下，碳水、蛋白质、脂肪这样的一些搭配啊，多吃深海鱼补充健康的油脂，可以搭配绿叶蔬菜，这是可以提供膳食纤维。那拒绝完全少油少碳的极端吃法。再就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动起来，越做啊

身体越颓废，动一动，什么跑步啊，快走啊，力量训练啊，游泳啊，瑜伽这些都行，只要您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项目，并且把它长期坚持，那就真的是真的比任何啊吃什么保健药品我觉得是更为管用的。生活当中的规律作息，少出去熬夜，多来去运动，多多出门去舒缓压力，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去维持均衡的脂肪分布的。千万不要一味追求极致的纤瘦，太瘦了真的不好啊，带有适量的脂肪的脂包肌啊，这才是健康的身材。像我现在已经跟我的大粗腿已经完全和解了，朋友们。之前我真的太羡慕人家的漫画腿了，筷子腿了，我说哎呀，人家咋长的这腿呀，这么好看。现在我也和解了啊，朋友们，健康就是最重要的。脂肪呢，从来也不是我们身体的负担，而是守护脏器、维持代谢重要的帮手。所以我们也放下这种零脂肪的概念，科学的去管控您的体脂，留住身体自带的盔甲，我们也才能够拥有好看的体态，还有长久的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提前祝大家六日愉快，我们周一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0: 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2: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2: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2: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3: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4: 爷爷，您抬头看。哦，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8: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9: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8: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9: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8: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9: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8: 看见鄂尔多斯，
10: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刘喜。刘院长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
11: 徐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这个您客气了哈，您可以叫我主持人。这个首先还是刘院长，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11: 大家好，我是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一名心内科医生。那么在2023年的8月份，我是以人才引进的方式，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的位置上。来到了我们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工作。那么来到这已经2年半的时间，所以说也对我们鄂尔多斯市的风土人情、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基本情况也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吧。
10: 这个刘院长算是这个应该说初来乍到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刘院长已经

0: 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啊，但是呢，来我们鄂尔多斯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刚才也听到刘院长说到了一个词儿啊，我是通过我们鄂尔多斯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鄂尔多斯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说到人才引进这个事儿哈，刘院长，您也肯定知道的，不光是我们医疗行业，我们鄂尔多斯这几年呢也是大力引进人才，各行各业、各个岗位、各个年龄段。啊，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的，都需要我们这个来发展建设鄂尔多斯。那您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位，也非常荣幸，也欢迎您来到我们鄂尔多斯。刚才您说了哈，您是在呼和浩特以及我所在的医院呢，是我们内蒙古医院啊，心血管、心脑血管。那么现在来到我们鄂尔多斯这个两年多，应该说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个工作，也对我们鄂尔多斯有所了解。那么今天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啊，您的一些成长经历和故事，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包括今年两会期间，您也作为我们的这个政协委员啊，也参会了，也说说您的感受。
1: 对于这个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确实，这个经历是比较多的。尤其对于我来说，有。从98年的大学毕业到这个2026年啊，大约是有28年的这个工作历程。那么在这个工作历程当中呢，我是在这个98年到2003年是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医院工作啊，当时是一名急诊科的医生。后来我考到了这个硕士研究生，那么硕士研究生是2003年到2006年，那么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留在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心内科的医生。那么2007年呢，我又考入了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博士，那么博士毕业10年以后呢。我又回到了咱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工作。那么，这个2023年的8月份，正好我们鄂尔多斯人才引进，政府把我引进到我们的中心医院上班。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对于我想人生阅历呀。应该比较丰富，比较有探索的意义，一些更就是
0: 直观的一种表达，
1: 对于人生更加丰盈一些比如说是我当时在赤峰松山医院的时候作为一名急诊科的大夫，我为什么考硕士研究生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这个急诊科医生，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认为我拿手的专业，
0: 就是一技之长啊，
1: 对，
0: 因
1: 一
0: 为。
1: 技之长，
0: 可能医疗行业也需要，就是说细分化。
1: 对，所以呢，后来我通过这种方式考研究生，考上了心血管专业的这个硕士研究生，那么确实今天，来说呢，也实现了我的这个理想，我也成为了这个一名。这个心内科的专家，甚至来说，我在全国来说也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心内科的专家，因为我现在在我们的中国医师协会上，我是全国有28名的常委，我就是其中的常委中的一员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小有成就吧。
0: 我觉得也充分的印证了一句话，就是付出终有回报。
1: 对，我是所谓的这个知识改变命运。我觉得，通过这个勤学苦练，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通过这些努力呢，也确实收获了这些成就。
0: 刚刚刘院长说到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点哈，我来总结。第一呢，就是说，您首先来说是热爱医学的，所以呢，在大学毕业，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选专业的时候就选的是医疗行业，那么热爱，那么工作呢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乡啊，因为大家通过口音可以能听得出来哈，这个有刘院长就赤峰人，口音 特别明显，还很独特，是吧？您回到了自己家乡，就是愿意建设自己的家乡。但是在家乡工作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积累的，也就是说给予了您一些，就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动力。第一呢，我是愿意建设家乡，但是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医学这个行业，可能就像您所说的，我没有一技之长啊，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在医学细分的领域当中，我要成为行业的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专家。那么您进行了再次的学业上的一个努力啊，那从而呢也让您自己有了一个踏板跳动啊。那么在零几年的时候呢，也进入到了我们啊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那然后就求学，然后呢进行就业。在当年的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内蒙古整个的医疗行业和条件，我相信也是相对来说，无论是给医生的啊，还是我们从服务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算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先。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让自己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成长，同时也付出了自己的一些辛苦。
1: 对的。
0: 那么后来您又读到了这个博士哈，然后又继续精进。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呢，也关乎到您的成长经历，可能也说到了大家关于学历的这个事情哈。因为您是从本科、研究生，然后一直到博士，就拿您医学的领域来说，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已经读到了博士这样的一个高学历的顶尖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在一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能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吗？或者是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
1: 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学历的求索，其实是就是向上找一个更高的地方，能看清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景色。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求索的过程，因为对于医学来讲，学历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呢，能使你看到这个临床科研有很多你在这个你学历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是我们一个本科生，我们确实不知道科研怎么样去做，那么科研能碰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当然呢，这个学历啊也确实是一块敲门砖。你比如说是我们确实这个现在来说没有一个好的学历，那么我们到达的医院的层次也确实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碰到了一些好的老师，能看到一些个高人，比如说是现在我是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我是一名这个中华医学会的这个一个成员，还是这个中国医师协会的常委。那么所以呢，我也能接触到这些比如一些个院士，像我们心血管行业的翘楚葛俊波院士、韩亚伦院士能跟他们沟通一些个我们的一些个问题得到他们的一些帮助。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在求索的过程中，求索的越高，那么你和你身边的这个高手交接的，或者是你向他们学习的这些个人就会更多，你看到的更多，那么你的想法就会更多。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医学呢也是不仅仅它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岗位，更重要的是也是一个服务人民的这样一个岗位。您看刚才刘院长所表达的这一段呢，我能够感受到，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精进这个学历，尤其是医学这个行业，它夯实自己是基础。那么能够让你自己遇到更多你想见到的人，或者说我们医疗领域行业当中的大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可能到了研究生啊、博士啊这个岗位级别，那么可能我们才有资格、有能力，就像您所说，我能够担任一些所谓的社会职务，能够引领带领我的学生或者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的这个工作环境给予您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才能够见到。那么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一种成长的一种肯定，或者说一个很好的一种学习的一个方法，更重要的是也把这个能学来的东西用于我们当地的社会。我相信这个是可能老百姓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最愿意看到的， 我们愿意出现的一些专家呀、院士啊，都是在我们鄂尔多斯，都是在我们身边啊。那我们鄂尔多斯就拿中心医院来说吧，哈，有像您一样这样多的。

0: 这个人才的话，那可能我们老百姓在求医呀、问药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心啊。我让专家看一下，是吧？因为您就是代表，甚至是能够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最高领域。
1: 对，我觉得就是个确实能接触到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翘楚。那么我从他们的身上啊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同时呢，也确实建立起一些个关联。比如去他们那学习啊，学习一些个这个知识技能啊。那么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也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是我在2013年刚加入我们中华医学会青委会还有这个介入学组的时候，那么其实我身边的人啊，在全国来说都是大咖。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呢，还是一名小学生。我在当时遇到的临床中的问题，我做的这个介入的手术，当时我就刻好光盘，拿着电脑，请他们去指教。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那些年对我来说呢，我是这个从这个临床技能就是自己的本领来讲，确实是飞速的这个增长。那么我回来呢，也确实和我的这个同事。包括和我的学生，那么做了这么多的手术，那么确实也逐渐我们不但我成长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也快速成长起来。那么到目前为止，确实，我们都收获了很多。那么我想，这都是和这些个行业中的高人、行业中的翘楚和他们的接触是密不可分的，包括一些。管理的这个经验，怎么样教自己的学生，怎么样做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我们做的东西更加深邃。
0: 您看啊，自己的专业技能的一个提升，同时呢，管理经验的一个提升，同时呢，还有自己这个学生团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老百姓也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我们会觉得，经常会说到的，说我工作了之后哈，我有一位好的导师，对吧？啊，我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也是一种良性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态环境，尤其是对于医学这个领域来说，它需要这样的一种，有老师跟是吧？传帮带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让滚雪球似的，让我们这个行业，让我们这个领域能有一个大的变化和发展，能够造福于一方。
1: 对的，就是我们确实是这样。我们医学也是需要传承。那么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当然也要就是把我们看到的把我们学到的我们要接触到的东西拿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和我们的团队，甚至是我们自治区的这个行业和大家一起去交流，所以我们才能得到更快、更好。更强的发展。
0: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说到了您的这个一路的这样一个前行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刘院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工作然后学习然后再工作，在工作当中学习，在学习当中工作，所以也不断的让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医学这个行业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加。同时，很多的这个实践，我们经常会说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自己学历一个精进。那么在这个学历过程当中，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刘院长有没有在精进学历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阻碍呀，甚至一些坎儿啊，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一些妙招是吧？因为求学这个路子真的是。我们说一句话，可能您也知道，行业当中说什么劝人学医是吧？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可见它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那您其实一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能不能把这个求学过程当中您的一些怎么样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怎么样来顺利的毕业？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方法，能够来传递给我们更多想走这个行业的一些家长或者是朋友们吧，听众朋友们，
1: 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医疗行业，我觉得还得有一个热爱的心情去做这个，因为我
0: 不
1: 们
0: 能单
1: 现
0: 纯有目
1: 在，
0: 的性太强，是
1: 对，
0: 吧？
1: 应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对于医疗来说，我确实是还是比较

啊，比较喜欢，你才有动力去做。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就是，学习有什么妙招？我倒觉得，这个妙招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动力，你想做什么？你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考这个研究生也好，或者说是我想拿下一门技能啊，因为我们现在心血管的这个医学啊。在我们的内科医学，甚至在这个外科医学当中，它是飞速发展的一门医学。你这个，稍不留心啊，不去学习，啊，你确实就会落后，啊。当然，也确实有好多人去满足了，我就会这一门技术，比如说我就会做这个冠脉介入治疗。但是我觉得这是都是非常局限的。那么我，来到这个鄂尔多斯中心医院啊。其实我是带来了这个14项，新技术、新业务，当然这些新技术啊、新业务，并不是我一个人去做的，那么都是我和科室的这个同事，一起做的。刚才我也说了，就是那么这14项新技术、新业务是怎么来的呢？那么都是和大家的这个交流和这个高手的接触，有一项这样的新技术啊，我们去学习，积极的去学习，那么最后，把它在我们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去落地。那么落地了以后的好处就是，我们就不用东奔西走是吧？去这去那的去看病，我们自己就能做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 CTO，逆向导丝的技术啊，还有这个有个这个做这个介入非常难的。这个我们叫慢性闭塞性病变，我们使用这个斯丁格瑞这个技能，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我们高频的射频消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旋膜啊，冠脉旋膜技术啊，那么这些个其实我们原来都不能去做，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都常规的开展，这是说的一个热爱，热爱以后就说是我们为老百姓为我们的人民群众能做这个事情。当然，这种热爱还建立在这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就是我能做了一个这么高难高危甚至说大家都做不了这个手术，在全国来说都很难的一个手术，那么我能做了我能把它做得很好，那么确实也是一种非常有成就感、非常自豪的。那么带动自己去前行，刚才主持人也问了，就是，有什么样的学习的技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不要看脚下的路，奔着目标去，踏踏实实的去做用这个最朴实的方法去做，这个中间我认为没有什么捷径，比如当时我在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那么这个书本一定要看好，基础知识一定要扎实。我当时这个做题相对少一些，那么理论因为当时主要是以理论为这个核心为基础嘛，其实我还是看课本。那么翻过来来讲，那么在临床的实践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这些课本的东西又指导我这临床的实践，因为学医有可能和别的专业不太一样。学医呢，就说是你课本的东西一定会能运用到临床，临床这个东西的翻过来呢，对于这个我们课本上的一些东西的理解，也使这个理解更加这个清澈透明，所以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的现在在中心医院，这个也分管这个科研教学的工作。那么我们呢有很多这个内蒙古医科大学的这个学生，我也跟他们讲这个问题，他们因为有的时候为了考研就天天这个学习。其实我就跟他们讲，其实考研和学习，他俩不是背道而驰的，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我有一名研究生。这是前年考上我的研究生，他考了405分，是非常。

0: 非常高的分。
1: 对，
0: 但是他的临床，他的实习，几乎一天也不落，甚至这个加班加点的去做这个，临床。那么他考这么多的分数呢？用他的这个经验来讲，他就说这个临床，实际上和我们的考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反而我觉得是不是他就是您的这位研究生学生，反而是在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这个经验和机会，让他在考研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发挥。我觉得至少起到了助力
0: 的
1: 作用。
0: 因为我通过就是去年又有一名这个我们的本科生啊，也在分享他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是考到了这个这个吉林大学，就是原来我们说的白求恩，这个医学院，去了那去考上硕士研究生，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临床的这个精进，还有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理论和实践，那么在医学上，这是密不可分的，
1: 而且要同步进行，
0: 对
1: 啊，同步进行可能会效果就是更大化，
0: 更好，
1: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通过刘院长您的这个介绍，我感受到了两点。第一，就是学习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对吧？您看我们刚刚讲到了，没有捷径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对于未来进行一个迷茫，就是我不知道该学什么，那么你认准了什么你就学什么，然后呢也不要管它之后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因为每一个医学领域当中的每一个细分的学科其实它都是有用的，那么都会在临床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所用的。我们认准了这个专业，你所喜欢的热爱的就要跟着往前走，对吧？这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学习应用在医学领域非常的重要。那么理论是一方面，我们为了考研学了一大堆，后来发现它根本没有用，甚至有一些理论学得好的未必考研成绩能够很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跟他的这个临床的实践没有活学活用是有关系的，这一点也很重要。第三呢，还是要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学习。可能医学这个行业我们真的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没有不会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答案，没有或者是不会是空白的，那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实自己，才能在这个领域当中至少是稳步的前进吧。啊，无论是
2: 你记得把门锁好啊，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7: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太忙了。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1: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

0: 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FM 89.6，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刘喜。刘院长，我们接着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继续来分享啊，刘院长在2023年到2026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从我们内蒙古医院一直到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我们鄂尔多斯中心医院这样一个过程，以及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和经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您在这个自治区以及我们在鄂尔多斯工作过程当中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看到的一些知识点和内容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到的还是您的这个学科，因为说到这个您的现在这个学科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啊，目前为止在我们北方的这个地区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高发疾病。所以呢，接下来半个小时可能我们和大家来也继续结合您的经历感悟和成长，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啊，也把您从首府呼和浩特一直来到鄂尔多斯以及两个地方的一些不同哈，来和大家做一个分析。那其实也这也算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性的指导和求医。
2: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那么我是2023年8月份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的岗位上来到了我们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工作。那么对于这个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是工作当中的一些感悟呢，我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心内科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不单是从这个一种疾病上从这个各个这个疾病的种类上，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是年龄结构上来讲，确实是发生了这个质的变化啊。我指的是现在和我们大约是10年以前我觉得就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变化，
1: 也就是近15-16年吧，肯定完全和之前是不太一样。就拿咱们北方地区来说，
2: 我觉得这些变化呢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还有工作状态确实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那么我分析一下啊，就是大约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心血管统计呢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就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的人数从冠心病这一点上来讲呢，农村就已经超过了城市。这个肯定和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有它的相关性。那么我自己分析呢，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确实发展了，但是我们的健康理念上尤其对于我们一些农村的朋友来说呢还没有做到。那我们在现实来说，因为我自己家也是农村的，那么这个饮食结构上首先得到了这个充足或者是满足，那么这个吃肉啊是吧，这个饮酒啊，那么这些个确实相对还是多一些。那么对于城里的这些个人来讲呢，其实大家对这个已经是提醒注意了，有了自己的健康这个理念并不像就是我们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个相声好像是姜昆说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城里人农村人刚能吃上糖了，但是你们现在城里人已经尿糖了， 因为当时

我觉得，农村的经济和城里的这个经济生活水准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是这个，经济上都能得到这个，从饮食上都能得到这个相对的满足。但是呢，就是健康理念，我觉得这现在城里的人开始注意了，但是我们农村的这个朋友啊，还是相对差一些。那么说到这呢，就是我在这个呼市工作，还有在现在在鄂尔多斯工作，那么我确实发现了这个一些问题啊。首先呢，就是从我在门诊上的化验上来讲，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我觉得啊，因为我确实也没做过统计，但是低密度脂蛋白啊，确实都是比较高啊。我们的在呼市来讲啊，3点几、2点几，但是在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不管男女，成年的啊，咱比如说是40岁以上的男性、女性这样更多一些，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啊都是这个水平，3点几、4点几、5点几的，这个就比较对于我们心血管来说，那就是非常高的了。那么它高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那么我在这个，因为也在鄂尔多斯生活了这个整整2年半的时间了，那么我也发现了一个特别，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酒文化，还是比这个，就是我在呼市工作的时候啊，更严重一些。我们的这个酒文化，还是更加大家喝的酒，我觉得还是相对多啊，并且这个我也发现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桌上这个总是摆着这个2盒烟啊，或者是4盒烟啊，这个还是比较讲究，但是这个情况呢？我无论是在这个咱们的呼和浩特，还是在我们的家乡赤峰，还有这个我去过的一些个这个省内啊、省外的地方，几乎没有这个桌上放烟的。那么放烟的话，其实就有吸烟的这些情况，所以我认为啊，我们现在这个吸烟啊、饮酒的人群还是这个。和我们鄂尔多斯市啊，这个这个民生啊，这个人民群众比较质朴啊，民风啊比较豪迈，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并且我们的饮食啊是多肉啊，这个少蔬菜水果，这个肉吃得多。那么我和我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是和这个有一些啊，我们这个。有一些我们鄂尔多斯市的这个人民啊，就是谈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吃肉。那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是否是正确，但是我周围这些人说是，哎呀，我们离了肉，我们怎么样去吃饭呢？尤其是我们这些个这个烩菜啊，这个确实这个油肉很多很大，还有我们现在是过年的时候。这个咱们做的是杀猪菜是吧？这确实是我认为这些油啊，这些肉啊，比就是别的地方要更多一些。那么我刚才就其实就说到了这个心血管几个危险因素，就是有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油比较多，肉比较多，盐比较多，蔬菜比较少。那么这些个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的危险因素。那么现在其实对于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气候来讲呢，它是位于我们内蒙的这个西南方，气候来讲还是变化比较多一些，比较寒冷。那这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的危险因素。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来讲，确实比较累，比较忙，

0: 一般有好多啊，晚上12点以前睡觉的，其实这个12点以后的睡觉的人群啊，这也非常多。所以呢，这就是我认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想政府应当花力气，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事情，统计一下我们的高危因素在哪，我们这个。根据它的这个高危因素的情况，我们做一个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指导。其实这个在这个，比如说是杭州，我知道它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分析，给政府提出这个人民这个生活的一些个这个健康的建议啊。当然呢，这些落实呢。还得需要我们每个人去这个做好这个事情因为确实我虽然是说到这些，但是我并确实没有这个系统的调查，因为这个需要政府、需要卫健委需要我们一些个专家去专门去做这样的一项比较大工程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应当去做。
1: 这个我觉得刚才其实想和刘院长分享的，就是说分析和分享，就是关于您所在的这个领域当中，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患病高发呀，包括这个呈现年轻化甚至老龄化，甚至是这个情况的复杂化等等，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您通过这个分析，我们还是从源头是吧，饮食结构生活状况以及良好的这个作息来进行这个调控，也就是这是基础。那么从而我们也刚刚您说到了一个点，我认为我也特别感兴趣，我相信大家也是，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人民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那么健康呢，就是衡量那个重要指标，对吧？我们都看到这个城市的面貌是很好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喜乐的，那么这个可能才是一个城市能够不断的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您讲到了关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二线城市。有关于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研究，其实他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他通过需要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主导，相关部门的一个介入，共同商讨一个协议，甚至我们可能还要结合一些其他有经验城市、省市、全国发达城市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做法，从而指导我们当地的这个市民应该怎么去生活。就是他好像类似于，就是你生活在我这个城市，生活在我这个地方，就按我这样的模式去生活，你会觉得你很适应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这个结合的里面因素就很多了。刘院长，您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饮食结构，对吧？是不是？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气候特点，这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气候特点不一样。第三个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它都是根深蒂固的。那么结合这些点呢，我们去做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从而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去指导市民生活。这个我们就想象一下哈，无论是您还是我，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去这个城市去生活，那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0: 对的。主持人，我刚才还想说一个，就是我在近期工作或者年前年后吧，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急诊的介入治疗，就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现在刚才像您说的一样，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很多，30几岁、20几岁、40几岁并且血管我们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冠状动脉血管，总共有3支，主要的血管。哎呀，很多都是这个3支病变，确实有些那么很痛心，这个因为太年轻了，所以说这个，并且这样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就说明我们肯定在这个刚才我说过的几个环节上。肯定是和这些个都直接相关，因为每遇到这样的病例我也去问他们，哎，你这个平时抽烟吧一天抽多少了喝酒怎么样？然后这个平时这个饮食、生活方式，这些我都给他们去了解一下。我发现他们这个不管是在哪方面，总有这样的问题去这个发生，去出现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特别爱吃肉身体特别胖，有些人抽烟。

0: 一天两包，啊，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应酬一天这个甚至是这个一个周啊，甚至能至少能喝上七顿这个酒，啊，并且喝酒的量也很多。我觉得呢，这些确实，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确实是直接相关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去改变这种状况，是吧？怎么样让别的这个老百姓啊，让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啊，广大的这个我们鄂尔多斯220万的这个居民啊，生活得更幸福。那么像您说的是，身体健康，我觉得肯定是占最重要的这个地位。
1: 所以真的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城市哈、文明发展的一个
0: 对对，
1: 标志和
0: 首
1: 动
0: 先健
1: 力
0: 康嘛，
1: 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城市是健康的，人民是健康的，必然它，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这个未来。那说到这儿的话，那我们也简单来说说，今年在两会期间，您作为政协委员啊，我相信您也肯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有没有您觉得能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呢？
0: 其实我刚才就已经说了，就是。我主要是在这个政协委员的提案，就是有关于代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这个提案，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这个调查分析，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调查，其实就没有发言权，你不能说是你看到了啥，这是你片面的，我是提了这样的这个一个提案。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提案，如果说是我们把它实行了，做有大约这个1年的时间我们去做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那么如果这能形成个报告，那么我们会给政府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提案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头些年的光盘行动，其实原来头些年大家。也不觉得。那么光盘行动实行以后其实，我们就再到这个饭店或者是这个，尤其是吃自助餐的时候，现在多拿的这个确实是很少很少了。所以这个就体现出，这一项这个决策或者是，一项文明这个，制度吧，这就算，其实对人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我想，这一项光盘行动提出的这个问题虽然是很容易去解决，我倒觉得它发挥了特别特别大的这个作用。
1: 这个我们也希望哈，这个，无论是您也好啊，更多的这个代表委员参会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建言献策吧，提出更多的好思路、新想法，能够服务于我们这个鄂尔多斯这方热土。据我了解啊，刘院长，您其实是一名西医大夫，但是呢，您对这个中医的研究呢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您的这个求学之路，包括您的工作之后，对吧？还有就是您在这个求学过程当中也师从了一些专家和教授，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大咖啊。那在这个中医领域和这个西医领域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您觉得是怎么样来应用和结合的？结合您现在的工作，您能跟我们谈谈您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吗？
0: 对于这个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尤其是这2年其实这个大家把这个中医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么我在其实，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对中医的理解也非常非常的浅薄，特别的片面，就是甚至说呢，我觉得中医。认为中医，治病其实和西医比它差得很远。但是临床工作已经28年了，尤其是这些年，我认为中医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中医和西医，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网上也都看到了这些个，网友一些个辩论，说中医好，西医好，其实我觉得都很好。两个是相互帮助的。你说这个患者说来了一个这个急性。

0: 心肌梗死的，我就想用中医，去进行治疗。那我觉得中医做，确实他做到目前为止，他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比如说是一些亚健康状态，说是这个有一些个头晕啊，比如说是我头些天这个有一次严重的感冒，感冒好了以后啊，我这个大脑就是一侧啊，感觉这发木，晕沉沉的。那么我就去找这个我们中医的专家，给我做了这个4次针灸，哎，就非常神奇，一次比一次效果好。所以说是中医啊，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两个相辅相成啊，其实才能达到特别好的效果。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讲，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些个，比如说是复方丹参滴丸啊，这个同心络啊。这个麝香保心丸啊，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冠心病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好的个效果，尤其对于一些个血管，没有特别大的明显的这个狭窄上的问题，但是有微循环上的问题，那么它的改善啊，这个西医的这个疗法就不多，但是我们中医用了以后，确实能发现，我们的血流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中医和西医，那么两个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这个辅助啊，相互这个，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做得更好的两种医学。
1: 所以好像应该您在这个自己的所在的这个科学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也进行了一个结合，啊，
0: 对，
1: 包括
0: 其
1: 您
0: 实
1: 的这个救治呀、治疗呀，甚至是康复啊，也都会有一些综合的运用。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哈，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哈，在我们鄂尔多斯哈，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精进，这也能够让我们鄂尔多斯的老百姓，有问题啊，有疾病啊，能够在我们当地就能够享受到好的医疗资源，以一片爱心能够温暖前往患者，以不懈的追求来收获累累的硕果，也以一片忠诚来书写责任和担当。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啊，刘院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和更多。医疗行业领域，尤其是心脑血管领域当中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见证了您的未来成长之路，过去的一个成长经历。那么，更多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今天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6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

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16:06，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我们的节目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我们都说陪伴孩子成长那是静待花开，那没有一朵花一开始就是花，它起初只是一粒不起眼的种子，埋在泥土里，熬过黑暗，耐过沉寂，在无人看见的日子里默默地扎根蓄力。人生亦是如此，没有谁生来就光芒万丈，我们最初都是平凡的模样，会迷茫，会受挫，会在漫长的时光里经历风雨，承受孤独。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自己暂时不够耀眼，那些默默沉淀、咬牙坚持的时刻，都是在为绽放积蓄力量。所有惊艳的时光的盛开，都藏着无人知晓的蛰伏。慢慢的踏实走，熬过破土的艰难，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花期，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之所以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就是我们渐渐的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没有一朵花它一开始就是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如何让这一粒种子慢慢的成为自己更好的模样，绽放出自己更好的光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河北衡水一中原教学副校长冯金成老师。冯老师呢，扎根教育数十年，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静待花开。冯老师，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又见面了。
0: 非常的期待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呢不仅可以给我们解疑释惑，另外呢也可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就是您这么多年呢在陪伴孩子成

0: 成长当中的故事。其实呢，今天啊，我们之所以用这一篇开场和大家来聊这个花儿的故事，其实我就觉得呢，每一个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先是一颗种子，可能有的时候呢，这颗种子发芽特别慢，或者呢，他这个长绿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或者是不顺利。就像我们的孩子会经历一个叛逆期，或者说啊，他学习成绩不太好，或者说有很多很多问题存在。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呢，他真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您在这么多年呢，在陪伴孩子走过这么多成长的故事啊，所以我就想让您特别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些孩子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他之前可能成绩平平，但是这个孩子后来呢出现了让人很惊喜的一个成绩，或者说他在这个情商的方面特别好，喜欢乐于助人，或者说跟同学们相处的也特别棒。但是我觉得孩子们总是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包括刚才这个给咱们一在开播前呢，给咱们这个送给咱们听众朋友的那篇短文，就是没有一朵花一开始就是花，就以这个标题为主题的短文，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经历过懵懂时代，也经历过叛逆时代。拿我几十年，就是这二三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当中，我教过的学生多种多样，性格也好，脾气也好，智商情商确实是千差万别。那么来到一个班集体，作为学校的领导又兼班主任，那么面对这群孩子性格迥异这个怎样把它融入到一个大集体，怎样让这些孩子在不同学识不同基础上都有所进步。所以我们就是拿我本人的做法，或者叫就是过来的这些经验也能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学生就像刚才王师说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一个学生，对咱们听众朋友来说，这孩子在咱们家庭那就是百分之百。说到了学校集体，班里五十个也好，六十个也好，那就是几十分之一。我们把这些孩子看成，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举的例子，一粒粒种子，有的这种子扎根土壤以后，花期不同，在生长的过程中将要经历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我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是来自南方的一个学生就说南方北方两模样，就南方的孩子不如北方的孩子用功勤奋。他有一个就是懒惰，这个就是不也不是偷懒，他骨子里就不会像北方那种平平稳稳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学，他有点毛躁急躁。但是他的优点呢，爱劳动，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助人为乐，所以就根据他这个特点，就把他选为了班里的劳动委员班干部。所以经过一个月的历练，班里以那当时是吧，那是高一，当时我教高一，就是说在放假回家的一刻，每月要评出班里的进步奖，或拿张喜报回家。这个孩子呢，就获得了一个助人为乐进步奖，但是学习是一般般。可是呢，在这个进步奖拿回家以后，等返校以后，他告诉我，老师，今后我进步了，看看我的学习也在进步，有没有学习方面的。我说怎么呢，这个喜报拿回家，我爸爸妈妈不太高兴，我爸爸呢就给我把这个喜报撕掉了。他说你只会注

0: 助人为乐，没说你助人为乐没错，你看你那学习你的成绩这一个月进步了哪些。哎呀，就是家长的这一个做法有点过激的行为，我也没有去埋怨家长，我是在反思自己的工作。人家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最终目的是干啥？是让孩子将来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所以在下个月再发奖状的时候，再写喜报的时候，措辞上我进行了注意，进行更改。您家孩子助人为乐评为什么奖，学习上是获得什么奖，总是啊，哪怕是文明标兵，是宿舍卫生标兵，抓这个学习，因为学就是孩子的天职。可以这样说，家长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方面来说，他就是上帝。家长你要是把成绩上不去，人家家长就不买单，这是从家长层面。那么学生呢也是看重学习，所以我是从这个奖励方面进行了一个改革。进步的、优秀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就是把一张粉色的彩色的纸打印上字，扣上公章，写上班主的名字，这样把班集体带动起来了。你在哪一方面有长处，所以就是用善于发现美、发现孩子闪光点的这个措施，让这个班集体凝聚力更强，学习氛围更好。好的家长后来有了班级微信群，就感觉到啊，一个月长大了，这个期中考试孩子成绩虽说是下游，但是哪一科进步了，总是感觉到孩子进步。这就是说孩子花期不同，他的收获生长也不同。对，
1: 而且冯老师在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结合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那些小朋友，其实每一个孩子呢，真的是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孩子。就像您刚才说的，花期不同，有的孩子呢，可能他表现的就是他语文特别出色，有的孩子呢，可能啊，我就是很助人为乐，然后呢，我也愿意去帮助同学，然后我在这一方面呢做得特别好。但是有的孩子呢，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数学就是有天赋。所以我就觉得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昨一天呢，在请教这个很多老师孩子学习方面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其实呢，这个社会上是360行，哪一行呢缺少了这一行业的人才可能都是不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呢经常在做这个直播，做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些机械啊，我们这些电脑啊什么所有的用品，可能这个主持人他除了会简单的操作之外，他可能维修啊、维护啊、使用方面就不如我们技术方面的人才去专业。所以如果说啊，所有搞技术的人他都把这个技术搞得很好，但是这个主持方面可能还是应该有特长的人去做。所以在您刚才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成绩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学生，他可能真的需要不要掉队，跟着这个大部队的节奏，跟着这个学习的节奏都跟得上来。但是我觉得孩子呢真的也是有长有短，有的孩子就像他真的也是记不住，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寻找到这个孩子他擅长的一方面，可能因材施教，这样可能就更好一些。
0: 哎，对，哎，刚才王老师说的啊，这个因材施教自古以来，这是应该咱们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来的观点，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现在这个社会，在这智能发展的社会，更需要因材施教。刚才通过主持人王老师的点拨，这个我又想到了这个对因材施教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理解，就是感悟。比如说咱们那个咱们就平常说的叫台球，打台球，
1: 对，
0: 又叫斯诺克是吧？
1: 对
0: 对，这样的。那么中国的那个丁俊晖，你看看从网上能搜到他那个成长经历，他就是爱好这个台球，打台球。他的来源就是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这孩子成绩就是跟帮带溜，甚至他那个某科这个理科方面，尤其是数学啊，成绩就平平常常。 说的丁俊晖，这不是为国家做

0: 贡献的台球冠军吗？
1: 对，而且冯老师您说到丁俊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他前面没有人走过这条路，然后呢他走了，而且走得特别成功。到今年我突然就注意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涌现出了很多很多打得很棒的孩子，那些孩子呢就从小他出现了这样一个天赋，
0: 对，
1: 然后呢爸爸妈妈就重点去培养，忽然发现你看很多的包括最近拿到一个世界冠军的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棒。每一条路可能他真的如果说付出辛苦去勇往直前的走，他真的会有很有收获。
0: 是的，那刚才王老师说的啊，还得接着说这个丁俊晖，就是看看他的父母是怎样教育的。如果想想，如果您的孩子在某一项体育运动方面非常擅长，爱好学习跟帮带溜甚至一般般，是不是有的家长就会感觉到焦虑，这怎么天天光玩呢？除了打球你会干别的吗？你看父母就要着急，而人家丁俊晖的家庭，他的爸爸就感觉他儿子怎么就对这个打台球上瘾呢？哦，闹了半天，他那社区的楼下就有一个台球案子，总是有些个退休的或者是下了班的那些男男女女，当时就是些个叔叔甚至这个父辈们爷爷辈们在一块玩，哎，他就看，他看了看去呢，有的人觉得他就打个一杆两杆，结果就产生了不是一般的兴趣，浓厚的兴趣。其实从这里还能说到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1: 对，
0: 哎，然后他爸爸就根据孩子这一点说你怎么样，他说爸爸我将来要在这方面怎样怎样怎样，我学习你不会认为我学习赶不上优秀，我一定，你说的真吗？真的。所以他就只要有机会，哪里有比赛，哪里有啊，就是哪里哪个城市或者哪，哎，只要有这个斯诺克这种比赛，他的爸爸呢就找老师请假，带着儿子去观战，去买票去参赛，啊，一开始是观赛到参赛，然后找教练给他利用节假日，当然有的时候停课。你看人家到现在这不是不是成功了？这不仅仅这一个，还有的跳水的什么冠军啊，就是游泳的等等，乒乓球的邓亚萍，那当时河南姑娘个矮的就1.5米，按说打乒乓球个矮的吃亏，他没有这方面的，就像刚才王老师说都有天赋，他是有打乒乓球的天赋，但是他那个条件不够，他这个太矮。然而人家这个女孩现在就是邓亚萍啊，都写进了教材，他就最后经过勤学苦练加巧练加教练指导，从市队到省队到国家队，现在邓亚萍他那一段时间被称为乒乓球的邓亚萍时代。所以从这里就说到，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啊，咱们主持人说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耐下性子，耐心静待花开，咱的孩子要因材施教，不一定走学习就是将来升学这条路，所以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这就我们也由此想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冯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送出一个就是智力测试，
0: 是的，
1: 测智商这么一个活动。所以这就是呢让家长呢明白孩子的他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他的短板在哪里，我们要借着孩子这个优势然后去引导他培养他，可能就效果会更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冯老师来到了直播间，依然把这个测智商的活动呢送给大家，免费为您的孩子测智商。如果说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在公众号搜索89流综合广播留言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我们会让助教老师和您取得联系。其实冯老师啊，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天赋，聊这一段要朝着兴趣去培养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还有这样一个小朋友，就是之前呢这个小朋友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贪玩可能是孩子的天性啊，但是这个孩子呢一直就是写作业对于他来说就是特别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只要提到写作业，然后他就内心特别的纠结，以至于呢就是这个小孩子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是焦虑抑郁，然后没有办法完成就是上课这件事儿，然后小学的时候就休学了，

0: 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喜欢打排球这么一个特长。突然有一天呢，就是他到这个孩子不是休学了嘛，他只能是星期天或者是人家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进这个学校跟人家小朋友玩。这个孩子的手长得特别大，然后他跟这个小朋友们玩排球的时候呢，突然这个体育老师说，哎，你是哪个班的？你这个打排球打得很有模样。然后呢，这个孩子说他从来没打过排球，因为他这个他学都不怎么上。但是呢，他回去就跟他妈妈说，我今天去学校碰见一个老师，他说我这个打排球打得挺好。后来他妈妈就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了，然后就去找这个老师领上他的孩子。然后通过这个老师的观察测试，哎呀，说你这个儿子打排球绝对没问题，因为这个孩子的手特别有力，胳膊特别有力，手掌长得特别大。然后后来他妈妈说，那文茂现在孩子不上学，他说他没法上学，他一听到写作业，这个孩子就每天小学的时候都写到十一二点写不完。然后说这个孩子没法上学，那说是那孩子先让孩子打排球吧，练习排球。后来这个孩子呢喜欢上了打排球之后越打越好，就他其实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参加了初中孩子的这个台球比赛，就是打排球打得很好。然后呢打排球打得好，然后进而他就对学习也感兴趣。后来呢他就去了一个学校，因为他打排球打得不错，然后呢对学习也不是那么反感了。结果这个孩子后来，冯老师，你说出现了个特别大的逆转，打排球打得特别好，然后让自治区的一个排球队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然后呢就把他招进了自治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学校。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孩子打排球打得好，然后学习也跟上来了，结果被一个985的院校要走了。然后你看这个孩子一开始可能就是玩啊，就是我们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特别为他惊喜，而且就很惊讶。就这个孩子因为我特别的了解，因为最初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说，你看我没有别的办法了，说能不能通过你们的节目来鼓励一下我这个孩子啊，说你看他不喜欢写作业，一说作业这个孩子立刻就很压抑，就是差一点就去从这个方面就是负面的情绪影响了他。哎，结果你看打排球让这个孩子找到了新的希望。
1: 是，你看刚才咱们主持人王老师给说的这真实的案例，是吧，从小学一学作业磨磨唧唧拖拖拉拉到我夜里十一点，甚至他就是反感，是头疼，变成轻度的或者抑郁。哎，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上到学校，结果体育老师一看他那手掌，看他那个哎玩排球有这么浓厚的兴趣，这还是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后他回去给妈妈说了，妈妈记住这句话，找老师，这就是妈妈用的是因材施教。
0: 对，
1: 我的儿子在学业上求学这一块上差一些，但是在体育排球这个项目上还独一无二。所以看看咱们现在每就是各市的重点高中也好，包括大学，这叫特长生，就招这特长生，包括咱们的市一中，对你的体优，这叫也叫体优，体育方面啊，不仅是体优，那就是特长，你体育有特长，你美术有特长，我画画画得好，我这山水画也好，国画也好等等啊，素描也好，画得非常出色，我就上这种绘画班，我书法很好。就可以。所以你看看咱们国家这个高考也好，中考也在改革，尤其是高考的力度，由原来的纯文、纯理科、纯文科改成了物理方向、历史方向，那就是理工、农林这种类别两大类分了多少种，你包括孩子将来上了高一以后有12种组合啊，新高考新模式3+1+2，这就是从国家层面上为每个孩子为每个家庭找到适合的发展的方向。
0: 没错。
1: 对，
0: 好的，朋友们，看一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6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

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曾经。
1: 喂，有电话吗？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0: 欢迎大家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们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周五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把冯老师邀请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欢迎听众朋友，欢迎主持人老师。
0: 嗯，冯老师啊，刚才我们在聊这个孩子啊，通过你看发现了自己的特长，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更美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成长呢，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说孩子必须要走学习这条路，或者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啊天生下来就是适合搞科研，就是搞学术，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比如说是他从事其他的行业会更好，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丁俊晖，聊的台球的斯诺克的新星吴一泽，包括我们聊的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再加上我就又想起来这个饺子导演，你看他本来呢是一个医科大的一个高材生，但是他毕业之后呢没有拿起手术刀，但是最让我感觉到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毕业了然后他也没有走进医院去拿起手术刀来做他的本职，然后他的妈妈并没有责备他，就是我们听了关于饺子导演之前很多很多的故事，他唯一强调的一点是呢，说他的妈妈没有埋怨他，说啊孩子你看你坐在家里面干了一些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事儿啊，每天捣鼓这些动画片，每天捣鼓电脑，但是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成了，他就是喜欢这个，在课余的时间呢，他就是喜欢摆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哪吒这部电影真的是把中国的动画电影一下子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真的是走进了国际的视野。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天才领域，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应该去重新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认知。
1: 哎，是的，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是案例，饺子导演也好啊，丁俊晖也好啊，包括我在咱们直播间说的我在教学当中真实案例，就是没有一个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让孩子到底将来走哪条路。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咱们那个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那么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假如您的孩子现在在小学或者在初中还没达到高中将来高考那个路的时候，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儿，要根据孩子的爱好，一是和老师沟通，再就是看看孩子学习当中，当然这个读书学习这一点它能改变孩子认知啊，甚至改变命运，这一点是不容置疑。就是说您家的孩子在学业上是平平常常，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他适合科研就走科研路，他可能适合动动手啊，他适合是这个不适合在坐在办公室搞这种实验，哎，我就给他找另一条路啊，他适合文体方面发展，这走文艺走体育都可以啊。咱们知道不仅咱们国内，你看国外历史上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当上小学一年级没上了三个月的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就给爱迪生的妈妈写了一个条啊，给那就给寄了一封信呀，让爱迪生拿回家，其实走的时候不许你自己看啊，乖乖居居的啊，老老实实的给你妈妈。当他妈妈看到那条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爱迪生妈妈，您的孩子怎么怎么好动，怎样怎样，就是好上课做小动作搞这种小玩具，总是这样，我们老师们一致商议没办法教他。他不是这个请选择学校吧。你想想听众朋友，咱家孩子老师给你写过这样条吗？没有，他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学，你还有哪些焦虑呢？不是前十名毕竟有少数的，只要孩子能跟帮带溜，就是能还跟上大路子就行。那么爱迪生的妈妈当时看到这个条后是很伤心，但是儿子问妈妈，妈妈我老师写的什么呀，你怎么落泪了呢？爱迪生的妈妈怎么给他儿子说，爱迪生

0: 你老师说你非常聪明啊，你在哪动手动脑方面，你在研究方面有天赋，他们都教不了你了，让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1: 嗯，
0: 啊，其实是反其道啊，而没有把老师的原话告诉，用一个善意的谎言，让很小的几岁的爱迪生就萌发了，哎呀，老师看着我有天赋，有聪明，所以更应该是，所以他在家里，在没找到学校的时候，在家里不是看着公鸡，看着母鸡、孵鸡，他拿着鸡蛋去做这种，让咱们成年人看到非常可笑的事情吗？
1: 嗯，
0: 最后才有了电灯的发明大王啊！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他的母亲有一双慧眼，
0: 嗯、对，有双慧眼是的。
1: 对，其实呢，刚才在冯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不仅仅是我的妈妈们，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了孩子有某些方面的特长，其实呢也应该及时的和我们的老师去进行沟通。而且我觉得老师去引导一个孩子，可能这种作用呢可能还是更大的。就像我们前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伙伴，就是他的孩子他。觉得说哎，我这个孩子真的是情商也特别高，就是他特别的懂得孝敬父母，但是呢这个孩子在学习成绩上呢从来就没有表现出说这种就很灵动的这种、但是他就说孩子学东西也特别快呀，为什么到了班里面就不行？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很注意平时和老师的沟通，后来这个妈妈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师总是用那种打压式的语言去他就觉得说啊，我给你压力越大可能孩子动力越强，但是这个方法呢可能不适合他的孩子。后来呢他就经过跟这个老师的沟通，老师呢就渐渐的不用这样的方法去跟这个孩子去交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一下就感觉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各个方面表现都特别的出色。后来呢当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基本上说几乎成了老师的一个小帮手，班里面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处理得了，然后呢老师不在的时候他都能维持班级的秩序，引导同学们有秩序的去上自习课。说这根本不像一个就是小学的孩子他能拥有的能力。所以呢就是刚才冯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就是妈妈有一双慧眼，但是呢也一定要就是把我们孩子在平时，比如说在学校，在家里面，在社会当中这种表现呢就都去沟通一下。就像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个家校共育，所以就是这样呢可以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方向，更好的一种成长环境，更好的模式。
0: 哎，是的，刚才王老师说的啊，咱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不管你家孩子在哪个学段，因为都有这种班级微信群，一个通过微信群，再就是家老师的，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的这种微信啊，各种微信，在老师方便啊没上课的，这就是茶余饭后的时间，或者假期里和老师沟通，这就通过沟通，通过交流，哎，实时的能掌握孩子在学校的一切情况，
1: 嗯，
0: 然后有步骤的、有计划的采取，就是千人千面，不同人不同对待，就是因材施教的方法。针对咱家孩子给他制定人生的规划啊，就是一是鼓励他。刚才王老师在说这案例当中还说到了，有的老师就用打压，我就感觉说压力越大你的动力越强，其实超过了限度了。就像咱们弹簧，你用这个弹簧有弹力，你如果压得太厉害了，它没有向上的力了，所以就是适可而止，保持一个度啊。从这里我就想到咱们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那一生在求学的时候，有一次从这个长沙师范，那时候他都十七八都是成年人了，但是二十了这个年龄，说这是真实的案例，回家以后吃团圆饭的时候，应该是过中秋节啊，他回家以后他不是给妹妹买什么，给弟弟给爸爸买了一盒烟，他爸爸就说你拿这个来就搪塞我吗？你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就他的父亲，当他的父亲问到把他成绩单拿出来后，好多文科方向满分，都是满分，确实满分，还不是高分，比高分还高分，满分，而唯独数学61分，那百分之一百分61，刚才再一问他那班的成绩呢，

0: 的文科方向就是咱们伟人毛主席全班在前面，而数学倒数，他就是在上面，就这样他就给父母提了，我想去北大，我想去北京图书馆，北京我去北大，我去发展文科方面。
1: 对，
0: 父亲不同意啊，你这样考你的数学怎样，他不是为了是让他儿子将来是吧继承这个家业能算账吗，你这61分你怎么能行呢？
1: 对，
0: 而他的有个善良的妈妈就感觉哪方面进步，只看到了妈妈看到的是闪光点，而父亲看到了他那个短板。
1: 嗯
0: 啊，但是后来经过事实又看到了满分的，后来他的父亲呢看他满分了很多，就这一科考了61，也慢慢的释怀了，也理解了他年轻的那毛泽东。
1: 嗯，
0: 所以后来成为共和国的领袖。
1: 对，
0: 是吧？
1: 一代伟人。
0: 嗯，
1: 所以
0: 一代伟人
1: 真的不能从一个短板或者是从他的某一点缺陷上去认定这个孩子他就是不优秀的或者不出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呢真的应该去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的孩子。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他吧。
2: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非常好，
1: 非常好的广告啊！好孩子就在我们的身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发现。冯老师啊，就是在平时，您在指导我们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孩子说他前一段时间可能比如说他成绩平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您细心的引导啊，沟通，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进步。
0: 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通过我这些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就是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啊，尤其是从初中上了高中，他这个初高中衔接知识这一段，孩子的心情性格啊，这个以及到了高中阶段和初中不一样的教学模式方式的时候，好多学生不适应。但是经过入学教育一个月的开导引导，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老师之间的谈心交流，以及第一个月以后和家长建立这种家校共育啊，通过现在的微信群啊，班级微信群，然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鼓励他，慢慢的孩子从学习的成绩平平到进步比较快，有的达到了优秀良好的水平，当然还有的属于一般般。那么对于尤其是一般般的这样的孩子，家长呢，由于和家长的沟通，我们都有家校这个沟通群，甚至和个别的一一的加家长的微信，所以让家长呢也减少了焦虑。我说就是静待花开，到最后一直3年的陪伴，到高考以后，有的能力高的成绩好的啊，就考到了清北985 211，而有的是一般的本科甚至个别的专科，但是家长就感觉到我的孩子就适合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根据他这个分去报他喜欢的专业喜欢的院校。好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不同的光和热，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都在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所以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您家孩子一不要给孩子贴上什么标签，他不是学习的料，也不要给孩子就说必须怎样怎样， 你就得学了多少名，你必须考到多少名，考不到就不行，我就怎样惩罚你，这样就适得其反，就是发现咱们身边的孩子，发现自家孩子的闪光点，让他的长处更好，然后叫取长补短，去补短处，补短板，这样叫他全面发展，相信您家孩子将来在不同的领域里会一定有所建树，有所贡献。
1: 所以呢，每一个孩子呢都有他的长处，而且我们如果说慢慢的按照孩子成长的节奏去一点一点陪着他发现更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呢真的会在某一个行业他可能会取得的特别好的成绩。就像我们之前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很多的听众朋友从我们的平台上咨询说，哎呀，孩子某一科学的不好，他特别想找一个补课的老师。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就发来一个信息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把这个补课的老师都找遍了，不管是一对一的也好，在家的也好，或者是他这个孩子到人家老师家也好，都不奏效，都不可以，都不行。他说，正当我要放弃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说突然有一天孩子参加了一个鄂尔多斯的一个短跑比赛，这个孩子居然拿了二等奖。这个妈妈就挺奇怪的说，我就发现我的儿子以前应该是没有长处的呀。他说他学习哪科都不行，他说你说他数学不好吧，他语文也不好，地理也不好，生物也不好，理等等等等，就举例子哈，说是他没有哪一科行。但是呢，突然他说孩子去参加了一个比赛，他说哦，他说我儿子跑步行。后来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去一些权威的机构去做一个检测，说啊，你看我的儿子到底能不能跑步。后来检测说还行，结果这个孩子呢就跑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体育学校。他的妈妈说，哎呀，我就觉得我的儿子可能没办法了，他说那怎么，我也是自己的孩子，他实在学不成，那他在家，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很那个流行说啊，你看很多的孩子说的他们在啃老，说那啃老也没有办法。但是突然发现那个孩子有一个他的天才领域，短跑特别快，他说以前也没有发现。所以就是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让孩子去跑的时候，孩子跑成了。但是这个妈妈呢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学的不好，他从来没有因为孩子学习不好去就是打击他，或者说啊，你看我就瞧不起你，你学的太差了，或者说我去用一些什么负面的语言去跟这个孩子去交流，没有。这个妈妈始终是特别阳光的一个心态，说是哎，你看这一遍学不好，咱们再学一遍。然后说啊，这个孩子说这个老师讲的我听不懂，那好，咱妈妈带你再换一个老师。她始终是抱有这种积极的态度去让孩子去面对学习，面对生活。所以这个孩子呢也从来没有因为说，你看妈妈我学的不好，我就是一个笨蛋，我不行。但是他特别的阳光，然后他发现了自己跑步跑得好的时候，就是很用心，就是别人可能啊，我训练一个小时，这个孩子主动加量跟他的体育老师说我要再训练半个小时。所以就找到了天才领域，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他可以很用心，然后也很用功。
0: 是，你看刚才王老师又给他举了一个这个真实的这种案例，你看这孩子哪一科不行，通过辅导啊，一对一找这个老师找那个老师，说明他在这个学术领域上属于短板。但是从王老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得到的启示至少有这三点：一，心态的阳光，妈妈的心态，儿子的心情。啊，正因为妈妈是阳光心态的妈妈，她能影响她的儿子也积极乐观。第二，还是爱心加耐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妈妈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只是这朵花他没看到哪儿去芬芳，他那个也说这个闪光点在哪里还没有发现到。但是某一天就发现他体育特长，哎，长跑短跑，哎，这方面，所以妈妈就及时调整这个方向。所以第三点就是相信自家孩子，也说有句话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咱们走不了学术路，咱就走另一条路。 还有刚才王老师说的，学一遍不行，再一遍就像

0: 等于现在比如说23号高考出了成绩，第二天你看抖音上全国各地，包括我在的衡水第一中学，现在泰华中学就开始了招复读生，再来一次，重新再来，我再复读，可以这样说，那就说那衡水中学、衡水一中，原来他走这么多清北，他是有的是新生走的，有的是复读，复读一年、两年、三年，有的是不达目标不达目的啊，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的心态他就去行。另外这里面还有的是走的体育，上的是985、211院校，刚才王老师说了。另外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的，如果你的孩子哪一科不行，唯独生物行或者某一科行，还可以报全国的竞赛，清北全国这种有名的高等学府，对各个地市各个家庭当中孩子在某个比如生物当中竞赛或者地理方面竞赛当中获得多少啊，前三等奖、前六等奖的，一般的是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前三等奖的学生都是让你破格录取为清北学子，不看你高考成绩，就看这一科，甚至有的写的是作文很好，满分作文上北大中文系。所以国家都已经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选人才，所以家长朋友相信自家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一颗闪亮的星。
1: 你看跟冯老师聊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大家呢这个不用再焦虑了，也把以前的焦虑放下，慢慢的静静的陪着我们的孩子成长，其实呢这就是走一条很好陪伴成长的路。好了朋友们，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期待每一个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幸福的，也都是快乐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冯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关于孩子成长当中的这些事儿。冯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再见。
1: 好的，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在乌仁都西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年轻时，
6: 下班了，下班了，
7: 走了，走了。
8: 王海，走，喝酒去。
9: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8: 傻呀，你下班了。
9: 不弄完呀，不踏实。
5: 十年后，
8: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9: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8: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9: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5: 20年后，
1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9: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0: 我也行。
9: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0: 嗯，师傅，我明白了。
5: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2: 谢谢，谢谢，
13: 谢谢，
14: 谢谢叔叔。
1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 听一分钟提神，
0: 听半小时醒脑，
1: 开心现场秀，
0: 听最开心的现场，
1: 聊最翻身的大秀。

0: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哎，
0: 北京时间17:12，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又到了星期五了，
1: 嗯，这一到了周五啊，
0: 哎，
1: 大家感觉这一周又要熬过去了。
0: 你看，
1: 为什么要用熬这个字呢？
0: 这是脱口而出的，
1: 这个是自然流露、
0: 嗯、哎，说明这周很熬啊，
1: 啊，
0: 是吧？
1: 不是奔走在路上
0: 啊，过得不是那么，
1: 就是忙碌在家里。
0: 哎，
1: 总而言之，这个周五，
0: 嗯，
1: 过得有一点点辛苦。
0: 哎呀，过得有点辛苦。
1: 要我跟你说。
0: 啊、
1: 真正的劳模、
0: 啊、
1: 就应该是家里家外、
0: 啊、
1: 单位里、啊、里里外外、
0: 哦、
1: 都是一把好手、
0: 啊、
1: 真正的牛马、
0: 啊、
1: 也是这一批人，
0: 对
1: 对不
0: 对？自己要
1: 你比如说先说这些妈妈们、
0: 嗯、
1: 真正的劳模就是这些上班的妈妈们、嗯、
0: 劳模是上班的妈妈、
1: 啊、也包括我
0: 啊，
1: 对吧？上班当牛马，
0: 嗯，
1: 下班当妈妈，
0: 哎，
1: 无缝衔接，
0: 反正
1: 上吊的时间都没有，
0: 找机会也能。
1: 一会儿下班
0: 不拦着
1: 就上班
0: 啊，
1: 一会儿上班又下班。
0: 哎呀，
1: 只有等晚上孩子睡了
0: 啊
1: 啊，那个时间才是自己的，
0: 对，才是属于你的。
1: 白天上班的时候，
0: 嗯，
1: 想辞职，
0: 哎，
1: 晚上下班的时候，
0: 嗯，
1: 想离婚。
0: 哎呀，
1: 为了钱没辞职，
0: 嗯，
1: 为了孩子
0: 啊
1: 没离婚。啊，
0: 感觉没一点好呢，
1: 就晚上想了千条路。
0: 你晚上想太复杂，
1: 明天我起来就咋接咋接咋接
0: 啊，

0: 早上起来还是原路。
1: 你看，
0: 然后现在最喜欢待的地方呢，就是没有领导的单位，
1: 嗯，
0: 没有老公的家，
1: 哎，
0: 是吧？
1: 幸亏你老公不是你的领导。
0: 忽然你就感觉，
1: 嗯，
0: 上班、结婚都是在熬，上完上不完的班，带不完的娃，
1: 嗯
0: 啊，纯纯的牛马。
1: 你看，
0: 完了，你时不时的还得给自己搞一个脱脂牛马。
1: 哎呀，脱脂牛马，
0: 减肥吗？
1: 啊，现在还有软牛马，
0: 还有说话的
1: 啊，对，对吧？牛马都各式各样的了，
0: 天天辛苦奔波，
1: 嗯，
0: 你就感觉这个自己啊，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状态下，
1: 嗯，
0: 气血都不足了，
1: 哎，
0: 没有力气生气，
1: 虚了好多年了都，
0: 啊
1: 啊，
0: 气血都快供不上了都，
1: 就供不上了，这话你自信点儿，
0: 是吧？
1: 啊，
0: 所以你就想想，就是。感觉人这一生真的挺难的，
1: 挺难的。
0: 而且曾经有人就说，
1: 嗯，
0: 说啊，我们生来都是带着剧本来的，
1: 对，
0: 你一个本儿，我一个本儿，
1: 哎，
0: 啊，
1: 每人都有一个本儿。
0: 对，接下来呢，就是你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计划，有一些人他没计划，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有计划，
1: 不要有计划，
0: 对，因为你有计划，
1: 嗯，
0: 就容易被。就是属于上天吧，
1: 嗯，
0: 精准定位了，定位你的计划，咔一批计划就没了，对吧？
1: 不是，
0: 你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1: 还是得计划。
0: 不行，
1: 你
0: 再
1: 出其不意，
0: 你一计划，你的剧本就识别到你计划了，
1: 嗯，
0: 它就会挑战你的计划，
1: 啊，
0: 改变你的计划
1: 啊，
0: 对不对？
1: 不是，你还是，我觉得不，你就是。那叫什么来着？
0: 啊，
1: 你既然是带着剧本来的，
0: 对啊，
1: 你肯定是逃脱不了，
0: 啊，
1: 是吧？你该计划也得计划，你有时候确实拗不过你的这个命运。
0: 我今天啊，
1: 你拗不过你的这个命运，
0: 我今天
1: 翻不过你这个命运。
0: 我今天听了一句话
1: 啊，
0: 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
1: 啊。
0: 他说，我们都是拿着泰坦尼克号的船票来的。
1: 啊，
0: 势必都是一个赴死，
1: 嗯，
0: 那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
1: 啊，
0: 对啊，你的终点不是死亡吗？
1: 有道理。
0: 我的终点不是死亡吗？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势必都是成了定局了，
1: 嗯，
0: 还搁这纠结啥，焦虑啥呀？
1: 哎，
0: 我们现在
1: 要比的，一下子倒通透了。
0: 我们现在要比的是什么？要比的是，嘿。我今天比你多乐呵了一分钟，多快乐了60秒，
1: 我就比你赚了。
0: 对，你就不如我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那你这是按天来算，
1: 嗯，
0: 按月呢？按年呢？按你的一生呢？
1: 哎呀，那多的可不是一丁半点的，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这么一想，什么都不想
1: 啊，
0: 乐呀！
1: 哎呀，
0: 咋开心咋乐呵，
1: 撕开嘴的乐呀！啊，
0: 哎呀，你看我今天下午乐的嘴唇子都裂的都出血了都。
1: 哎呀呀，
0: 这嘴唇子得裂多宽呢？
1: 那是缺水了，嗯，该喝点儿，啊，
0: 对不对？你说有道有没有道理？
1: 哎，
0: 经常有人在懊恼说，人这一生啊，
1: 嗯，
0: 碌碌无为啊，
1: 哎，
0: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啊。俗话说哈，这个不能说俗话说，古人云啊，天生我才必有用
1: 啊，天生我才必有用。
0: 结果这遥远的天际之外飘来一句，
1: 啊，
0: 你是你妈生的，你不是天生的，
1: 哎，
0: 你没有用是正常的。
1: 哎呀，刚燃起一点信心
0: 啊，一下
1: 又给拍灭了，
0: 对吧？
1: 太难了。
0: 所以就是我今天就觉得吧，
1: 嗯，
0: 咱今天晚上炖个汤，
1: 炖点汤，大
0: 周五的给大家炖点汤，说一说你最近能够让你热血沸腾的一些话
1: 啊，
0: 或者是你曾经哪一句这个名言警句，
1: 哎，
0: 支撑了你，让你又立了志，
1: 啊，嗯，
0: 对吧？什么古人云呐，啊，
1: 哎，
0: 什么谚语说呀，
1: 啊，
0: 什么俗话说呀，
1: 哎呀，
0: 来吧，就把那正能量的都搞上来，
1: 主要是正能量。
0: 嗯
1: 啊，来各位，今天是一个正能量的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来说一说，
0: 嗯
1: 啊，来各种名言警句是吧？
0: 嗯，
1: 各种催人奋进的、激人向上的、让人充满干劲、充满力量、一刻都停不下来的，啊，激励过。

0: 你的
1: 都行，
0: 是不是？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
1: 哎，
0: 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主打一个正能量。
1: 对
0: 啊，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俩，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进来，有一个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
1: 哎，
0: 能和我们俩一起聊
1: 聊天互动。
0: 是的，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就是周六。
1: 嗯，
0: 周六有事儿，有没？猛超第七轮的比赛，
1: 哎，
0: 我们本场比赛要对阵西林郭勒，主场啊，各位好朋友们。这也是我们一个宣传的重点。
1: 对，
0: 哎，作为这个内蒙古足球的这个联赛啊，今年我们这个赛制也比去年要丰富多了。
1: 嗯，
0: 啊，我们从这个小组赛开始一轮一轮的往下踢，到最后的这个淘汰赛，第七轮啊，明天的这个战火就要燃起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昨天我看发了一个通告。啊，这个巴彦淖尔市对阵包头的比赛是有一个时间上的调整，
1: 哎，
0: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中考的这个考点离我们这体育场比较近，
1: 对，
0: 啊，为了保障这个考生正常备考、有序参加考试，那么把这个时间呢由下午的16点调整到了17点，
1: 嗯，
0: 地点不变，就是往后推迟了
1: 一个小时，
0: 啊，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明天下午的16点，西安盟对阵呼和浩特。啊，会在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来进行比赛。另外呢，呼伦贝尔对阵乌海会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也是下午的16点。另外17点，巴彦淖尔市对阵包头是在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
1: 哎，
0: 晚上的19点，赤峰对阵阿拉善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嗯，
0: 晚上19:30，重头戏，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在
1: 鄂尔多
0: 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
1: 对，
0: 为大家精彩上演。那么28号周日的晚上呢，也有一场比赛，
1: 嗯，
0: 乌兰察布对阵通辽，
1: 哎，
0: 啊，我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进行比赛。哎，你看这个，作为鄂尔多斯的球迷，我们要给我们的主队加油，对吧？大家打开手机，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
1: 哎，
0: 抓紧时间买票。啊，因为这两天放票已经放了4-5天了，
1: 嗯，
0: VIP 基本我感觉都是
1: 买卖，
0: 对，抢光了，就挑，没有买不到 VIP 的，大家也挑这个就座位靠中间的这些地方，
1: 对，
0: 啊，去为我们主队加油，去现场感受一下，对吧？这个去年的比赛当中，我们确实也是对阵锡林郭勒的时候有着不错的表现，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鄂尔多斯队今年一如既往的能够延续去年的这种状态，在我们自己的主场，
1: 哎，
0: 拿下3分，
1: 估一下呗，
0: 啊，
1: 估一下呗，你估的那么准，
0: 别提估的准了。估的一点也不准，我这两天我就尤其昨天晚上给我估的，给我估坏了都。
1: 万一准了呢？
0: 来，我预估啊，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3-1吧。
1: 啊，
0: 怎么样？
1: 3-1。
0: 3-1。
1: 我依然觉得2-0。
0: 行，大家也猜一猜明天比赛的比分，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给我们发过来啊，别再整那147-0了啊。
1: 啊，对对，147那不行啊，
0: 那不是打台球，
1: 那有点夸张了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来，大家估一下，估一下我们明天的这个比赛，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的这场比赛谁赢，
1: 嗯，
0: 比分是多少？
1: 对
0: 啊，我们来竞猜一下啊。说到我这个猜的不准，哎呀哎呀，我们这个，哎呀，
1: 哎呀，
0: 昨天晚上这个世界杯呀，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呀，心畅啊，
1: 啊，
0: 可给我整懵了
1: 啊！
0: 4点爬起来睁眼看呐，看到下半场没绷住啊，德国队输了，
1: 你看看
0: 2-1，
1: 你瞅瞅，
0: 爆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输给了厄瓜多尔。
1: 哎，
0: 我就是想也没想到啊，关键。这两支队伍确实进球也快，我还没想到厄瓜多尔这么顽强，到最后一刻还能又进一颗，
1: 嗯。

0: 话说真的是啊，这个
1: 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是不知道惊喜，
0: 嗯，
1: 喜从何来啊。
0: 哎，这我本来是德国球迷嘛，我是希望德国赢的，
1: 嗯，
0: 对吧，没想到厄瓜多尔啊、嗯、
1: 啊，
0: 你看看啊，把德国给赢了，多少年没赢过德国了、
1: 嗯、
0: 对于德国这支四次夺得过世界杯的这支球队来说啊、
1: 嗯、
0: 哎呀，昨天赢了德国，哎，不是昨天，今天赢了德国了，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国家领导人、嗯、
1: 啊，
0: 是总理吗，还是谁说
1: 放了一天假，
0: 全国放假一天，
1: 刚刚我们俩还在说，
0: 哎，
1: 这要是给咱们也放上一天，
0: 哎呀呀，那没想到，你看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足球的这种热爱程度啊，去踢世界杯，赢了德国放一天假，
1: 嗯
0: 啊，你下一场淘汰赛，那你再赢一个厉害的国家，你是不是又得放一天？
1: 再放
0: 啊，对吧？32强放一场。16强放一场，8强放一天，4强放一天、
1: 啊、
0: 半决赛放一天，决赛放一天，你要拿上大力神杯咋的，你们这一个月就不上班了是不是，
1: 值了，
0: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 他要是
0: 全国连放假3天，
1: 不是，他要是一个月不上班
0: 啊，
1: 说明他这一个月一直在连冠呢，这要是都连冠下来了的话，
0: 你看
1: 那得多牛啊，
0: 厄瓜多尔全国人民那个不用上班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说你看对于这个足球的这个热爱啊，也能体现在这个方方面面，
1: 对，
0: 说到厄瓜多尔，哈哈、
1: 嗯、
0: 厄瓜多尔昨天赢了德国，另外一个国家坐不住了，
1: 嗯，
0: 韩国坐不住了，
1: 嗯，
0: 韩国难受啊、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今天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
1: 嗯，
0: 这么一条新闻冲上热搜了，嘿嘿嘿，这个淘汰赛的这叫什么，
1: 嗯，
0: 这个席位啊，该锁定的也都锁定了，因为本来德国前两场都胜了嘛，他是以小组第一的这个身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了，所以这一场昨天的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主要还是为了啥，保持好竞技状态，不要受伤、
1: 嗯、哎
0: 啊，赢了输了平了都不影响晋级啊，没想到啊，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德国之后啊，现在目前稳居小组第三的席位，
1: 嗯
0: 啊，这个多重这个因素折叠之下，韩国队现在出现的希望被大幅的挤压了，
1: 啊
0: 啊，所以你看本届世界杯韩国这个状态起伏很大，整体表现高开低走啊，
1: 嗯，
0: 这个在首轮小组赛斩获胜利之后呢，两场失利，目前就取得了1胜2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净胜球为负。出现的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的手里边，
1: 哎
0: 啊，所以你看，就刚才那叫什么，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有这么个事情，在网上发酵了
1: 啊！
0: 你看啊，我好网那个韩国网友就说，仿佛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韩国出现的概率比买彩票中大奖又被晴天霹雳击中的那种概率了啊！
1: 嗯，
0: 不要这么悲观，是吧？
1: 对，
0: 没有办法。这个你韩国队你不是在2018年的时候2-0还爆冷击败过德国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个这叫什么，山不转水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
1: 嗯、
0: 我不直接淘汰你，我通过别的方式我不让你进淘汰赛，是不是 啊当然这是阴谋论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韩国队现在出现的这个希望啊也是岌岌可危，作为一个亚洲球队，我们本来作为亚洲人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亚洲的球队，这个没关系挺好啊，
1: 嗯，
0: 但是你得自己做主，对吧，你就像我们支持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队他做主啊，对吧，我们永远是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呀，
1: 你看看又当真了，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不能把这个命运交给别人，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1: 哎，
0: 这是不是一句正能量的话，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你那叫什么，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今天我们来和各位来聊聊正能量，
1: 嗯，
0: 啊，方方面面的这些个正能量啊，激励你的，这个叫什么？武装你的，
1: 嗯，
0: 这叫还有，伴随你的，鼓励你都行，
1: 都行
0: 啊，生活当中的一方方面面的正能量的话，
1: 一直激励你的一句话，
0: 对，
1: 哎呀，王真特别认同你说的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没毛病，那叫什么来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啊，你看啊，你不是说了吗？昨天你看，畅儿，我昨天确实没猜好。
1: 嗯，
0: 厄瓜多尔赢德国没猜中，库拉索输科特迪瓦没猜中，荷兰赢突尼斯猜中了，日本平瑞典、
1: 没猜中。
0: 我本来猜的是日本赢，没猜中。土耳其赢美国没猜中，我以为美国能赢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平局，这个猜中了。昨天不行啊，很拉胯呀，猜的是吧？所以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哎呀，你看世界杯你能买彩票，别想啊，别那么想。昨天我看可多人都买德国赢，那不是吗？哎呀，那成千上万的买，那你看、你比谁栽的都深，你哪知道那冷门能爆成这样？
1: 你说德国哈
0: 啊，
1: 那一向都就据说挺厉害
0: 啊，
1: 你咋的啊？
0: 你看你咋接你？
1: 之外
0: 是吧？
1: 你说你寒了，你寒了多少人的心？
0: 哎呀，这也是从侧面敲打敲打你们啊，这玩意儿你可不能当他发家致富，小心你一下子你就。全部为负、来吧，各位有哪些正能量的一些话，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主打一个正能量。
1: 哎，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告诉我们。
2: 6月9日，我市东城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从乌仁都西路到团结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乌仁都西路到团结路，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

0: 路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棋盘井办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2: 我心情不好。
1: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2: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1: 我心情不太好。
2: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1: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3: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4: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5: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6: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5: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6: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4: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7: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8: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8: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8: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8: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8: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8: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43，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聊点正能量。
1: 哎
0: 哎，有些时候啊，确实自己容易走入到一些个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看。自己在这种不明白的时候啊，有些这个正能量的一些话呀、句子呀，它是能带给你力量的，有的时候是直接能把你从那个黑豆地里边能拉出来。
1: 嗯，
0: 是不是？来吧，今天就和各位来聊一聊正能量的这些个话。有些它是激励你的啊、有些它是鼓励你的，还有一些它是能让你看到希望的啊。所以啊，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正能量的太多了，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激励我们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啊。

0: 人有的时候就是啥，你有的时候你不能钻牛角尖儿，
1: 对，
0: 你得需要换一种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吧？
1: 对的。
0: 你看这毛选里边就有

0: 各种反内耗的一些个金句、
1: 嗯、
0: 啊，我们的教员，我们的伟大领袖啊，在这个书里边就给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金句、
1: 哎、
0: 啊，比如说打得赢就打，
1: 对，
0: 打不赢就走，
1: 哎，
0: 是吧，
1: 嗯，
0: 那你看这个啊，有些朋友遇到这种事情，打不赢我也要打啊，是吧，
1: 那你硬打
0: 啊，你就是撞南墙撞不塌我硬撞你看是不是有的时候应该调转方向去考虑一些问题、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
1: 对，
0: 对吧，一口吃不了个胖子、
1: 哎、
0: 你一口一口一口你不就吃成胖子了吗，
1: 对呀、啊、
0: 对吧，你看
1: 没错，
0: 很有道理，东方不亮西方亮，
1: 嗯，
0: 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1: 对吧，
0: 多有哲理。
1: 那你要就像刚刚你一说到毛选的时候、
0: 啊、
1: 突然你就想到了，你记不记就是咱们上学那会儿学到的这个、
0: 嗯、
1: 井冈山的那个，咱们就是我看啊，那会儿应该对，就是秋收起义爆发之后的那会儿，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毛主席当时就提议的嘛、
0: 哎、
1: 从这个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去进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那你想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0: 嗯，
1: 是吧，我继续我就攻大城市
0: 啊，
1: 那你就像我们那会儿说的这个
0: 不转变思路，
1: 小米加、
0: 嗯、
1: 步枪，
0: 哎
1: 你要是不转换思路的话，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选择也挺重要，
0: 很重要啊，就是任何时候改变自己都永远都不晚，不管路有多远、
1: 哎、
0: 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也是毛主席说的，
1: 嗯，
0: 哎，那很多这你看这很有哲学，而且很有这个教育意义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用得到，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现在啊，这个其实网上有才的人很多，包括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综艺啊，
1: 嗯，
0: 脱口秀啊，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些，哎，我先发现有些这个段子手啊，包括这个选手们，
1: 嗯，
0: 很有想法，很有思想、哎，人家真的就是能通过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情，能够挖掘出很多有深意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你看有些人就是说呢，就是你怎样过一天，就会怎样过一生。
1: 因为你一天的态度，
0: 是
1: 就是你一天的态度
0: 啊，
1: 其实就是你在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0: 对，你天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就像新上刚才说的，我今天我就比你多高兴五分钟，
1: 嗯，
0: 我明天还能比你多高兴五分钟，我一年我能比你高兴多少分钟？
1: 对，
0: 是不是我活得很开心啊？你看，很有道理。所以你看就是有些事情不要让它每天徘徊在你的脑子里心里边，让你整自己不开心，
1: 嗯，
0: 时间都是一样的，你这五分钟不开心别人开心了，人就比你多开心，是不是，
1: 对的，
0: 哎，还有这是给年轻人说的话，20岁偷的懒，30岁需要通宵还、啊、哎呀，
1: 欠下的账总是要还的，
0: 对啊，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对于吃苦这件事情我也有自己的认识，就是啥呢，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生一世啊，他没有一辈子就享福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可能说你从生下来到你活到80岁一天苦都没受就一直享福，
1: 上辈子你是拯救了什么、
0: 啊、也不见得吧也许有这样的个例，但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这个吃苦是人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然一定要把吃苦这件事情往前放，
1: 先吃苦
0: 啊，
1: 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
0: 啊、
1: 还有一句话
0: 叫
1: 说了啊，先吃苦后享福、
0: 哎、
1: 这个谁也说不准，
0: 嗯，
1: 先享福后边苦不苦，
0: 嗯，不知道，
1: 反正是我先享、
0: 我先享的这种说法也没毛病，
1: 对吧，
0: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
1: 嗯，
0: 你趁着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吃些个苦，
1: 对，
0: 你经历一些个让你觉得很苦的一些事情，对吧、
1: 嗯、
0: 一你现在还年轻，有些事情你能承受得了，能接受得了，
1: 对
0: 啊，还第二呢，就是给你自己能够增长

0: 一些个经验或者是抗打击能力。
1: 哎，
0: 你从一生下来到你50岁，一点事情都没经历过。
1: 嗯，
0: 他51的时候开始经历事儿，你就扛不住，
1: 扛不住，
0: 对吧？
1: 对，确实是
0: 啊。你要说你从啊二十岁开始，你就
1: 什么磨难没有见过，
0: 对
1: 啊，什么事情没有磨过我？
0: 哎，
1: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0: 你
1: 所以尽情来吧，我不怕。
0: 到你越来越老，50、60、70、80，又遇到一些事情，哎，也他打不倒你，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啊，不代表所有朋友都和我是一样的。就我觉得，我就趁我现在年轻。啊，我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吃一些什么苦，
1: 对，
0: 我觉得我行。
1: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
0: 嗯、
1: 坎坷也好，磨难也好，它从来不是人生的绊脚石，
0: 对，
1: 对吧？而是在这种磨砺的过程当中，可以练就你一身本领，
0: 嗯、
1: 沉淀你的心性，
0: 哎，
1: 这个
0: 就是让你成长。
1: 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哎，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会成长？
0: 嗯，
1: 就人生他没有白白经历、
0: 哎、
1: 也没有白白的吃苦、
0: 哎、
1: 每一次的困境他都是这种蓄力翻盘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0: 嗯、你看看
1: 对不对，
0: 不光要蓄力还要翻盘
1: 啊！你比如说就拿学游泳这件事情来说、
0: 啊、
1: 呛一次水、
0: 嗯、
1: 你怕了，从此以后你再也
0: 不
1: 去下水 了当比如说大水来临的时候，
0: 嗯，
1: 哎，你不会游泳、
0: 哎、
1: 你依然是一个弱者，你站在这个水边上你依然还是害怕的、
0: 嗯、瑟瑟发抖，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当这个你呛了一次水之后还不服气，我就不信我就
0: 要迎难而上，
1: 对，
0: 哎，
1: 为什么别人能游我不会，
0: 嗯，
1: 然后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
0: 劲儿
1: 心态吧、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哎，慢慢的你就逆境里面把这个水学会了游泳，
0: 哎，
1: 然后你从此以后、哦、我就可以小小水潭轻松拿捏，
0: 你看是不是这就是你看你年轻的时候多吃一点，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啊。你要是到了老了啊，你从60开始吃苦吃到80，吃20年苦，
1: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吃苦
0: 啊，
1: 毕竟我们天生生下来又不是为了来吃苦，
0: 哎，
1: 还是那句话
0: 啊，
1: 我们都是拿着泰坦尼克号船票来的，
0: 哎，有可能你是杰克
1: 啊，
0: 有可能他是罗斯，
1: 反正船上的都
0: 有幸存吧，但是啊，这个结局我们改变不了，
1: 对，
0: 但是能拿到这张船票的人也很幸运呀，
1: 不是，是所有人都拿着船票来的呀，
0: 啊，
1: 对吧？
0: 对吧？
1: 就是意思什么呢？我们所有人都拿着这张船票，注定是赴死去的，
0: 哎。
1: 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多学一些多快乐一些，
0: 嗯，
1: 对吧，
0: 多少一些，
1: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经常会感慨 啊你说我这个人的这一生啊、
0: 嗯、
1: 你说我怎么命这么苦呢，
0: 对，
1: 我的磨难怎么这么多呢，
0: 嗯，
1: 往往有的时候啊，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冥冥之中
1: 啊、
0: 嗯、都是你剧本带给你的，
1: 苦难磨的是你的锐气、
0: 嗯、
1: 困境练的是你的初心，生活里面嘛，重重考验是有的，
0: 嗯，
1: 反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造就你，比如说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比例的品格呀、
0: 啊、
1: 厚积薄发的这种能力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要一开始都是顺风顺水的，
0: 嗯，
1: 忽然一个大浪就把你拍上，
0: 哎，你这会儿不就傻了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所以啊，你看，这也算是正能量。
1: 嗯，
0: 好朋友们，来吧，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正能量的那些个话语。
1: 哎，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来聊天。今天是周五，下班路上有点堵啊，车流量也比较大，
1: 大家可以把路况和我们说一说。
0: 对，也要注意稳驾慢行。
1: 哎。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

0: 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8: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7: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8: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天交路自东向西方向，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伊克昭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大桥路到乌审西街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大桥路到乌审西街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在石拉塔大桥附近

0: 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就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聊聊，
1: 聊聊我们的
0: 正能量，
1: 励志，
0: 哎，
1: 啊，
0: 你看正能量的事儿挺多的，
1: 是的，
0: 啊，就这个，那个谁，厄瓜多尔，
1: 啊，
0: 那今天全国人民正能量啊。放假一天，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要说正能量的话，
0: 嗯，
1: 那你像那个福德角啊，
0: 嗯，
1: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告诉我们的就是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0: 哎，
1: 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1: 年龄不是一切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你看看，
1: 就是说有的时候确实年龄可能把你卡在门外，
0: 嗯，
1: 但是往往你的技能，对吧，
0: 啊，
1: 更能够让你就是从这种年龄的限定当中脱颖而出，对吧，
0: 嗯，
1: 假如说我们把年龄限制到，
0: 哎，
1: 什么30岁以下还是35岁以下，
0: 嗯，
1: 那可能福德角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去上场
0: 啊，提前就把自己的这个，
1: 你技术再好不行，
0: 啊，
1: 吃不了
0: 就扼杀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的努力是会被别人看到的，
0: 哎，
1: 而且你最终你的努力付出和你回报的结果，
0: 嗯，
1: 是会让人觉得说，嗯，大家都可以给你竖大拇指，
0: 对，只要你一直不停，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奋斗，
1: 嗯，
0: 啊，总有一天你会成功，
1: 当然我们肯定是要盼着一路是坦途的，
0: 哎，
1: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顺风顺水，
0: 对，是
1: 吧，
0: 这是肯定
1: 的，一路顺
0: 啊，
1: 可后来你就会发现一帆风顺非常难，
0: 嗯，
1: 你要想有这种一帆风顺的本领，
0: 哎，
1: 那你要有这种接踵而来的困难，你要有处理它的能力，
0: 对，
1: 鸭子在水面上，
0: 嗯，
1: 你看着表面风平浪静的在那儿
0: 啊
1: 飘啊飘，
0: 哎，
1: 感觉很惬意，
0: 哎呀，
1: 你潜下水底，
0: 云淡风轻的感觉，
1: 你去看看它那俩脚丫子，
0: 哎呀，可劲儿倒腾，
1: 啪叽啪叽啪叽一直倒腾，
0: 对，
1: 就能想象它左歪右歪的跑步的样子，
0: 嗯，
1: 对吧？
0: 你看看，
1: 所以这些都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些沉淀。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磨难是给我们人生带来的一些惩罚，
0: 嗯，
1: 我肯定上辈子没干好事，
0: 啊，
1: 我怎么这辈子这么遭罪，
0: 哎，
1: 但你再换个角度去想
0: 啊，
1: 有没有使你马上就要脱离凡胎俗骨了以后的一种
0: 干啥要成仙呢，
1: 升天呢，
0: 是吧，
1: 就我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就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磨难当中马上就要爬出去了
0: 啊，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是人家那个神仙那叫得去什么池来的脱胎换骨
0: 啊，哦，就是洗一下子
1: 啊，
0: 嗯，
1: 有没有可能你在经历这个磨难的时候就是你在脱胎换骨的时候
0: 啊，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
0: 就
1: 磨难不一定是我们的惩罚，对吧，
0: 哎，哎，对，
1: 也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必修课，
0: 哎，
1: 把我们的低谷，就是你会发现之前不是有人这样说吗，说生活你觉得辛苦吗，
0: 嗯，
1: 他说辛苦那就对了，因为你在向上走，
0: 嗯，
1: 上坡路肯定是要辛苦付出的， 对吧，
0: 是，
1: 如果你此刻觉得生活非常的幸福，
0: 嗯，
1: 生活非常的安逸
0: 啊，
1: 那你就没有危机感了，
0: 对了，
1: 你可能现在已经向下坡路走了，
0: 你看看
1: 啊，你可能
0: 会被别人一直走下坡路也不行，
1: 落下了，
0: 对吧，
1: 对吧，
0: 啊，
1: 人家都说了嘛，
0: 嗯，
1: 玉不磨，
0: 啊，
1: 不成器
0: 啊，
1: 那人不磨不也不行吗，
0: 对，那你人也得磨，你也经历
1: 万般磨难，那都是成长之机啊，
0: 那你万般磨难你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对吧，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忽然想到了那句话
0: 啊，
1: 路漫漫其修远，
0: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好好求，
0: 哎，你看啊，那些李诞不就说了
1: 啊，
0: 人生就是起起
1: 落
0: 落
1: 落
0: 落
1: 落
0: 落，
1: 如果没有这个落落落落落你怎么才能有起呀，啊，
0: 对吧，
1: 对吧，你就像你纵观房价股市，
0: 嗯，啊，
1: 金价，
0: 哎，
1: 油价
0: 啊，
1: 那都不是有起有落，
0: 关注的还挺多，你看是吧，啊，
1: 对吧，
0: 肯定的，它是有起有落，不可能就是一直，
1: 你要是一直涨，
0: 嗯，
1: 它也不对，
0: 对，
1: 你要是一直落它也不对，
0: 对， 那不符合规律。

0: 那人生肯定也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尤其
0: 所以此刻如果你觉得你是在磨难当中、
1: 嗯、
0: 恭喜你、
1: 啊、
0: 马上你就开始要升华了，
1: 哎呀啊，马上就要跳那池子了。
0: 对，当然这个时候也给我们好多朋友提了个醒，如果此刻你觉得很安逸，你觉得很满足，你觉得你获得的一切都很幸福的时候、
1: 哎、
0: 这个时候往往你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了、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保持住、
1: 啊、撑住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你拥有的多你才怕失去、
1: 哎、
0: 如果你什么都不拥有的话，
1: 我没有什么可失去，
0: 你接下来面对的将是接踵而至的拥有啊。
1: 对，
0: 你什么都没有，你慢慢的你努力，你一定会拥有一些东西的、
1: 哎、那是肯定的，就是你躺平了往起站呗、啊
0: 啊、
1: 哪怕你直起腰来那比刚才高了，你蹲下来也比刚才高了，你那站起来那比刚才更高了，
0: 就是你平日里面默默深耕的总有一刻会迎来你自己的高光时刻、
1: 嗯、
0: 对吧。
1: 哎哎，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所谓的焦虑就是啥呢，
0: 嗯，
1: 能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的正常反应、
0: 哎、对、
1: 哎、
0: 不必去纠结你的才华无处施展、
1: 嗯、
0: 感觉你一直是属于、
1: 嗯、
0: 哎磨难当中，其实你发现认真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顶尖的能力。
1: 嗯，
0: 有好多朋友抱怨昨天没过好
1: 啊，
0: 啊明天没希望
1: 啊，
0: 每天都在这种抱怨当中日复一日的度过，
1: 哎
0: 到头来回望前边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你感觉你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
1: 只剩抱怨，
0: 只剩下一些抱怨
1: 啊！你那小板板里边记的全是、
0: 哎、不不不，他不光剩抱怨、
1: 啊、
0: 因为心态不好他可能对身体也不好、
1: 啊、
0: 气血也不好，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调整一下心态、
1: 嗯、
0: 你看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咱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没有人管工作的，
1: 对，
0: 但是在早在咱们上学的那前几年还是前十几年的时候，人家毕业都有工作的，
1: 分配呢，
0: 都分配的，对吧。
1: 哎呦，还有这好事儿？
0: 有啊，
1: 我都没赶上。
0: 咱们肯定赶不上呀、
1: 嗯、
0: 所以就是好多朋友经常会感慨说为什么这代八零后这么苦、
1: 嗯、
0: 啊，赶上好的时候呢没有咱们，赶上不好的时候全是咱们。
1: 为什么？
0: 即便二孩三孩放开的时候、
1: 哎、
0: 真正的主力军应该在九零后零零后的时候，
1: 对
0: 啊，依然
1: 薅住八零后，
0: 对吧。
1: 为什么就对于我们就那个什么呢，是吧。
0: 嗯
1: 啊，
0: 其实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1: 哎，
0: 我们从黑白电视过渡到彩色电视
1: 啊，
0: 又过渡到液晶电视，
1: 哎，
0: 又过渡到了从大屏到小屏，
1: 嗯
0: 啊，然后从最开始我跟你这样来说吧，在我在家上高中上学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拿着这种小小的这个就是说手机折叠屏的这个手机也好或者 MP3 也好，
1: 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也会开上汽车，就我在上学的那会儿我没有
1: 想过，
0: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在电视里面看到开车的有汽车的那都是身价很高的人，
1: 嗯，
0: 都是各种什么煤老板，出门都拿那种像板砖的大哥大的感觉。
1: 对，
0: 你就想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不仅会开车而且是我们家里面好几辆车，
1: 嗯，
0: 就你想生活怎么能一下子就是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1: 了
0: 这么快呢，
1: 对吧。
0: 所以你如果想跟上时代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读书可以破万卷，
1: 哎，
0: 多了解现在当下的一些热门的一些行业和专业、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甚至是未来可能我们更不敢想象的是有一天我们退休在家了，
1: 嗯，
0: 机器人每天给你做饭，
1: 你看经常就想着这一天赶紧到来，
0: 甚至不光是机器人给你做饭
1: 啊，
0: 你想出去溜达、
1: 哎、
0: 机器人来个公主抱走，
1: 哎呀把那棉垫子多垫点
0: 啊，
1: 硌得慌啊，
0: 哎呀那个时候没准都已经有仿真皮了都
1: 啊，
0: 然后坐你旁边、
1: 哎、
0: 啊，来给我找个帅的，
1: 哎呀
0: 啊，天天喂我吃饭，
1: 哎呀你看不光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嗯，
1: 各种功能还得捎带
0: 都得齐全，
1: 哎
0: 那还不敢吗，
1: 嗯，
0: 然后以后退休的时候，
1: 哎
0: 啊，这个单位里头这个一人给大家发一个保姆型机器人带回家，
1: 哎呀哎，我们就指你这话好好活着、
0: 哎、我跟你说、
1: 哎、
0: 你要是现在来想的话，你看现在我们的好多高龄补贴呀、
1: 嗯、
0: 各种

0: 各样的补贴给到钱，其实有一些在家瘫痪的没有办法出门的一些老人，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花不出去，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后续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等到活到了70岁80岁高龄补贴的时候，你就可以双重选择，
1: 哎呀，
0: 来给我选择一个上门的这个服务的机器人。
1: 别了，就住你家吧，还上啥门呢，是不是？
0: 也对，
1: 住家服
0: 你不得把那机器人充分的利用好吗？
1: 嗯，
0: 给你做完饭还得给他做呢，
1: 啊，
0: 着急了在你们家做上一顿饭可以送小区里10个老人，
1: 哎嘿，
0: 还把机器人忙坏啊，
1: 机器人
0: AI 时代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只要敢想就一切都有可能。
1: 对，
0: 你看现在我戴上一个眼镜，我完全可以不用手机，我也不用导航，
1: 哎，
0: 对吧，一个眼镜直接你跟他对话就可以了呀，我前两天给孩子买了一个小夜灯，15块钱，你知道他就是已经智能到什么程度吗？就是也不是说智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个 U 口上边带了一个小熊猫的灯泡，小熊猫那个灯泡就跟鹌鹑蛋那么大，然后把它插在电源上，开灯关灯它就自己开自己关，
1: 语音识别，
0: 对，然后变颜色它就自己开始变，红色蓝色紫色粉色，你想变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然后还有什么按照音乐旋律，就是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灯才会亮，然后就包括你要跟他说我回来了，他会立刻亮，我走了他会就是暗，就是你就想想这个灯10几块钱都能做到这么智能，
1: 如此智能，看看
0: 对不对，
1: 哎，来吧好朋友们啊，这个不管怎么样，
0: 我们的
1: 生
0: 活是非常美好的，
1: 对啊，每天多一点正能量，
0: 哎
1: 啊，最后节目最后要提示各位，明天晚上猛超联赛的这个比赛，有条件的朋友啊，去现场为我们鄂尔多斯队加油，
0: 加油
1: 啊！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主场的比赛，我们也希望鄂尔多斯队明天能够在主场拿下3分。以后每场都能拿3分啊！北京时间18:27，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17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

0: 星期五，农历五月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

0: 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坚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0: 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 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0: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延安民族学院。

0: 乘船纪念馆见证80多年革命历程，红色摇篮新火船。
1: 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0: 我市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1: 数万中考生赴考，暖城全力护航。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烽火助摇篮，星火永相传。从1941年延安创校到扎根城川，延安民族学院为党培育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铸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丰碑。如今旧址之上，纪念馆与干部学院一脉相承，续写着边疆红色教育的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
2: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旗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前。从前这里是救亡图存、探索民族自治道路的实验田和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现在是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锻造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的全国一流党性教育高地。它始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初心不改的奋斗历程。
1: 走进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串联起一段段岁月。学员们在这里沉浸式学习感悟。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创办延安民族学院，期间历经辗转迁徙。1945年正式落户城川镇，并改称城川民族学院。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各民族学院在此潜心求学，并肩奋斗。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从这里走向各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力量。1996年，民族学院城川办学旧址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历经迭代升级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物陈列功能。各地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各族群众在这里感悟初心，践行使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董艳磊：
3: 我们今天呢来参观这里，并不只是看一段历史，更是一次精神的校准。我们到这里呢，回望初心，接受洗礼，凝聚共识，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如今，作为城川民族学院的新时代传承与延续，2017年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在城川民族学院原址上批准设立。作为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区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规范化、特色化的干部教育培训路径。签约以来，共举办各级各类党性教育培训班1500多期，培训党员干部6万多人。各现场教学点充分发挥党性育人作用，各类参观学习人员累计突破了107万人次，学员已遍布全国29个省区市。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李佳慧：
4: 民族学院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高等院校是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重要阵地，也是成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典范，也为新时代深化民族教育树立了光辉榜样。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子刚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3名自治区人大代表述职，并进行了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及人事任免事项。
1: 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市各地举办禁毒宣传活动，营造全民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张小敏、杨

杨真的报道。在东胜区天桥街道组织开展禁毒专场宣讲，民警借助仿真模型以案示法讲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危害与涉毒法律责任，动员群众检举涉毒线索，现场开设连心恳谈禁

0: 吉星墙易被诱导的特点，通过现场展示彩虹墙。通过现场展示彩虹烟、网红跳跳糖、曲奇饼干等新型毒品的仿真样品，结合具体案例，讲解青少年交友不慎、误入不良场所涉毒的惨痛教训，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通过互动游戏，向过往市民、在校学生细致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与迷惑手段。学生张鲁月：
1: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认识到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和严重危害，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毒品。
0: 学生布日古德：
2: 通过本次禁毒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远离危险场所，积极学习禁毒知识。
0: 准二旗司法局联合基层司法所组建曼汉调普法宣传队，深入社区，将禁毒法规、贩毒法律惩处等内容改编成通俗上口的曼汉调唱词，通过现场演唱开展沉浸式禁毒教育。鄂托克旗举办禁毒主题趣味徒步活动，干部职工、师生与志愿者共同完成3公里徒步，开展识毒游戏、毒品模型讲解等互动，让禁毒宣传更加深入人心。准噶尔旗居民黄三：
3: 这种本土小教学传佛式一点不枯燥，台上的唱词句句实在，清楚讲明白，协助发生祸害子孙的坏处。
0: 鄂托克旗公安局副局长孙征祥：
4: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一力打击制毒、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禁毒巡防工作。
5: 6月25号到28号，我市进行2026年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市数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曹磊、田丹的报道。在康巴什区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们三五成群排队候考，校门打开后，考生们依次通过金属探测仪走向考场。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考场外少了一份焦躁，多了一份从容。这得益于今年我市落地的新中考政策，普高升学率提高5个百分点，总分调整为660分，信息科技由计分科目改为等级考察，不计入总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80%的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各初中。康巴什区居民谢彩芬：
6: 今年的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的招商计划已经达到了82%，对于我们普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我们家长感到非常高兴。
5: 今年全市初三27882名考生在9个考区、31个考点、946个考场参加考试，初二年级31170名考生在32个考点、1046个考场参加生物学、地理考试。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通讯及考点周边静音管控已全部落实到位，多部门联动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无干扰的考试环境。同时，在爱心驻考点，社区工作人员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康巴什区园丁社区工作人员卜艳芳：
7: 我们今天早早地来到了考点，我们准备了水、抽纸、冰凉贴、驻考旗帜和一些好的寓意的小物品，配合其他部门维持考点秩序。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陈素德、苗家乐、姚兆磊报道。这两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我市参赛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数控、民族服饰制作等多个优势项目上持续发力，极具冲奖潜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的赛场上，选手们正使用计算机对智能网联汽车进行调试，区别于传统汽车维修使用的机械工具，这里的选手运用各类电子设备完成汽车装条、排固、运维以及车路云一体化综合道路测试。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是2023年全国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本赛项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路线，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故障诊断、综合道路测试以及安全规范操作等方面的技能水平。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赛项裁判长陈继清：
8: 我们国家这个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

0: 行业趋势是确定形成了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赛事的话，我们第一个是为这个行业去选拔更多的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只要把学生啊做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这个基本功打扎实，先为这个行业构建起一定的人才基础的话，才能更好的去支撑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1: 我市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对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业的人才求贤若渴。2022年，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设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为市场与企业定点输送人才。任艳茹是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本次比赛她代表鄂尔多斯参赛。通过比赛，不仅能够与行业内专业技术人才交流比拼，同时以赛促研，推动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副教授任艳茹：
2: 那我们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群，然后以群建系这样一个思路，我相信这一次比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提升我们专业群的一个发展，今后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些案例呢融入进去，那么通过这个比赛，我相信未来可以培养出更多这方面的一个人才，以满足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方面人才的一个需求。
1: 本次比赛还设置9个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民族服饰制作就是其中一项。上一届比赛中，鄂尔多斯一举夺魁，获得金牌及9个优胜奖。本次比赛将全力奋战，争取卫冕冠军。民族服饰制作赛项裁判长杨志雅：
3: 鄂尔多斯这面这个，发展的相当不错，因为就是从一些文创产品呀，还有一些服饰呀，我们先前都接触过，确实是，做的相当好，在这方面人才特别多，成绩可以，相当不错。这个文化传承上呢，确实这个工作做得相当好。
4: 近日，内蒙古首支水球队在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组建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绿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标准化室内游泳馆，队员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基础训练。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水球队队员牛佳欣：
5: 因为水球需要在游泳特别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不仅每天要训练水球，还要训练游泳。
4: 水球是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长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无注册水球运动员，无专业水球队伍。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依托校内成熟的游泳馆等硬件设施，面向全旗初高中生公开选拔体育特长生，组建了自治区首支校园专业水球队，为自治区水上运动发展增添了新力量。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游泳教练王敏：
6: 聘请了国家队水球教练和高级游泳教练，着力打造专业竞技水球队，力争代表内蒙古征战全国各级高水平水球赛事。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张兴盛、孙慧，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爸爸，前面是红灯。
10: 不怕，这里没警察。
9: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0: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9: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0: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图克前期锚定主线发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鄂图克前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红色文化、知青情缘、草原民俗、草原村牌四大特色优势，将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全过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民族团结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一，以文化凝心铸魂，夯实思想认同根基。鄂前期以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推动红色、知青、体育、非遗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依托全旗53处红色教育阵地，搭建1+8+N 红色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活动，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知青文化资源，建成南京知青纪念馆，上映纪实纪录片《千里之外》，以跨地域民族情谊凝聚情感共鸣，做强草原村牌国家级体育 IP， 年均举办赛事400余场，年吸引游客及参赛人员150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近30亿元。同时，打造专属民族团结卡通 IP， 推出系列优质文艺作品，线上线下联动传播民族团结理念，让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二，以产业富民强基，筑牢共同富裕底气，坚持以产业发展助力民族团结。近3年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022万元，聚焦特色农牧种养、奶食品加工等产业，打通生产、加工、电商销售、文旅融合全产业链，帮助农牧区妇女就地就业，推动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创新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群众发展模式，依托村级产业园区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就业帮扶、股份分红、技能培训等方式，带动各族群众共享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红利。三，以交融连心聚力，搭建互嵌共生格局，深入落实3项计划，全方位搭建民族交往平台，面向各族青少年打造特色研学线路，开展校际结对、夏令营等实践活动，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依托社区、嘎查基层阵地，建立3级网格治理体系，推行线上线下联动便民服务模式，高效解决群众民生诉求，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嵌入式社会结构，整合红色研学、知青文化、草原体育、民俗资源，打造精品文旅路线，依托大型赛事与节庆活动，促进各地群众互动往来，营造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四，以民生暖心固本，擦亮民族团结底色。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每年将超80%财政支出投入民生领域，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0: 成15分钟医疗服务圈，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入户走访、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鄂托克前期将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工作实践路径，持续凝聚团结合力，激活产业动能，深化民族交融，优化民生服务，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样板，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基层力量。
1: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2: 周末看上的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他值了。
3: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他值了。
4: 这是我用引流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他值了。
5: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平暖城。近日，伊金户洛交管大队推出了暖城交管智慧互学微信小程序，搭建起家、校、警三方联动平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校园交通治理难题，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交出了亮眼答卷。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是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不仅影响通行效率，也潜藏着安全隐患。以往依靠交警现场值守、志愿者现场引导的交通方式，人力投入大，却难以从根源上化解高峰时段的扎堆乱象。而智慧互学平台的上线，跳出了传统管理思维，用数字化手段打通信息壁垒。老师一键发布放学通知，实现分批次有序放行，家长轻点手机即可知晓学生离校时间，从容错峰等候。交警依托平台数据实时调度疏导，形成家、校、警三方群聊式的高效配合，从根源上破解了互学难的治理痛点。线上平台高效运转的同时，线下配套举措也同步落地，形成空地一体、软硬结合的完整防护体系。高峰时段，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巡航喊话，及时劝阻违规停车、占道通行等行为，地面施画彩虹通道、临时停靠区域，清晰区分行人与车流，让通行秩序更加规范。线上智能调度、空中动态巡查、地面设施护航，多重举措相辅相成，全方位护师生出行安全。实实在在的变化印证着创新治理的成效。目前，这套智慧互学模式已覆盖伊金户洛旗46所学校，上万名家长入驻使用。如今，校园周边护送时长大幅缩短，车辆通行更为顺畅，交通拥堵投诉量显著下降。一系列直观的改变，让师生省心，家长安心，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管理的进步与温度。城市治理贵在精细，重在创新。校园交通看似是一件民生小事，却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智慧互学模式的探索实践，既是科技赋能基

0: 层治理的有益尝试，也是职能部门主动倾听民生、回应民需的具体体现。面对治理中的堵点、难点，唯有敢于突破、善于创新，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小小互学平台承载着大大的民生关怀，期待这一治理经验不断推广延伸，运用到更多民生服务场景当中，让城市发展更有质感，群众生活更具幸福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现在呢，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想到你》，是今天为您推荐的一位新歌手，叫做大雨桐。可能有喜欢他的朋友呢，已经早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好的作品了。那今天为您推荐的他众多作品当中的，就是这一首在2023年3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想到你》当中收录的这一首歌《想到你》。

0: 一点儿，
1: 一点儿。
0: 开车上路慢一点儿，交通法规牢记点儿，
1: 买票排队自觉点儿，公共秩序遵守点儿，
0: 一次性筷子少用点儿，环保意识提高点儿，
1: 用电用水省一点儿，节约能耗贡献点儿，
0: 待人接物微笑点儿，出现误会包容点儿，
1: 深夜回家轻一点儿，医院病房安静点儿，
0: 工作上班认真点儿，同事之间融洽点儿，
1: 街坊邻居和睦点儿，有了困难帮助点儿，
0: 夫妻之间理解点儿，吵架拌嘴少一点儿，
1: 父母老人孝敬点儿，儿女晚辈关爱点儿，
0: 科学

0: 文明崇尚点，封建陋习克服点，
1: 彼此奉献多一点，幸福生活甜一点，
0: 一点儿，
1: 一点儿，
0: 构建和谐社会靠大家，
1: 从我做起，从一点儿做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4: 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曾经。
8: 喂，有电话了。
9: 喂，
10: 你猜猜我是谁啦？
9: 切，骗。
11: 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9: 哼，盗号！
12: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7: 现在，
13: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5: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6: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7: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9: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

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清静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圆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佳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友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2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

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覆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日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谎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谎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谎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避暑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委实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1000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建南大礼堂。

和上弦场，相当的宏伟。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元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故事继续。野兽彭生夹住了鲁桓公，他们单比一较劲，那鲁桓公啊，那肋头骨全折了，肝都碎了，那胆囊都震裂了，咔，那血扑就喷出来了。然后呢，这彭生就把鲁桓公带进了行宫，放到床上，转身走了。侍卫吓坏了，随行的大员们都懵了。这国君吐的红色的血，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咽气了。这事儿禀报给齐襄公，齐襄公立刻拍桌子，假装派查办凶手。他暗中告诉那文姜他那妹妹，行了啊，你老公让我整死了，这回你就可以在这儿安心待着吧，没人敢查你了。这文姜可就在

只能写个照会，我国的国君死到你这儿了，你得给个交代，得查办凶手。这齐襄公一想，是得办这凶手，要不然在国际上啊不好听，大伙心知肚明，杀死鲁桓公的就是齐襄公。为了和妹妹在一起，兄妹俩人苟且之事，这么点小事杀了个国君，所以这齐襄公把那野兽彭生宰了，把尸体脑袋给送到鲁国。你看凶手让我查办了吧，那鲁国的鲁国新君继位啊，鲁庄公。这鲁庄公母亲是文姜啊，舅舅还是齐襄公，你说这仇怎么报啊，是不是啊？凶手是我舅舅，我当外甥能杀他吗？凶手是我母亲，这肯定是我母亲在这中间做这么一个扣，哎，弄得鲁庄公啊成天愁啊，不知道这事儿如何是好。那么这文姜呢，后来也感觉这事儿有点太不对劲儿了，但是他又不想回鲁国，那么就在齐鲁的边境线上修了一个行宫，他就住在这行宫里边，随时可以跟这个齐襄公见面。这对兄妹是纯精神病打底子，绝对不正常，他们这个思维跟正常人都不一样。这个齐襄公在位居然勒死了两个国君，弄死了俩，第一个是他的妹夫，就是鲁桓公，第二个他杀了郑子伟。这个前面我说过，郑国国君变更产生暴动，后来呢他把郑子伟啊给杀掉了，不但这样，还把郑国的最厉害的武将高渠弥给车裂了。那么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叫什么呢？叫手指之盟。这手指在哪儿？就今天河南商丘的边上。那这段书我在前边已经交代过，交代了这郑子伟被杀，哎，那么高渠弥被车裂。所以说呀，这个齐襄公他这一辈子当国君的时候，他杀死了两个国君，那么他呢，他也没得好死，他的寿禄也到了，居然是内部暴动把他弄死了。那么在齐襄公手下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廉称，一个叫管之父。这管之父啊，就是管仲他们家的族人啊，贤相管仲嘛，大名鼎鼎。他们有个族人，就论起来呢，管仲可能给他叫表叔或者叔叔那辈儿吧。那么这个管之父，那就是朝中的大臣。你敢那廉称呢？廉称乃是周王室后代，他的妹妹给了齐襄公当妃子，但是呢不受宠，一年也见不到齐襄公一次。那么当时在这个齐国有个军事要地叫葵丘，葵丘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的兰考县，这个地方是个军事重镇呢。所以齐襄公呢就告诉这廉称和这管之父，你们两个到那儿镇守去，你们等了啊，那地方很苦，等什么时候呢？瓜落地熟了，哎，秋收的时候，我派人把你们换回来。就这两个人就真去了。到那儿，哎，瓜也熟了，也秋收了，怎么还没派人来呢？那么两个人呢，就追这齐襄公，说得换人，这地方太苦了啊，你得找个别人。齐襄公说：“别忙啊，你们俩好好在这挺了。”过两天又去信。后来齐襄公有点翻儿了，你们俩就在那儿待着吧，啊，君王之命，焉敢违背？俩人不敢吱声。他们在这葵丘这儿，暗中他就合计了：小子，你把我们俩推出来了啊，我们就在这儿，给你这儿守大门，不行，咱干脆把他整死得了。这廉称啊，和这个管之父俩人就商量要推翻齐襄公，要推翻可是推翻的，这玩意儿在哪下手呢？俩人正琢磨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此人叫公孙无知。哎呦，这个人肯有来头。公孙无知啊，和这个齐襄公是异业公孙，乃是齐僖公

的侄子，亲侄子。齐僖公在活着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孙无知的一切待遇，车呀、马呀、穿呐、吃啊，跟太子同等，所以是享尽了荣华，吃尽了富贵。可是这个太子齐襄公一继位，当上国君，他就对这个公孙无知格外的反感，就把公孙无知的一切待遇慢慢就给简化了，原来是车是四匹马，改成两匹，啊，换着两匹马。没过几天，那两匹马呀，国家现在用马呢，改一匹，哎，改了一匹马。又过两天，那马交上来吧，给你换头牛，哦，换了头牛。后天换个驴，穿的原来跟太子一样，穿太子服。后来齐襄公一上来，换了吧，穿背心儿，就没让他光腚啊，就是照顾他呢。所以这个待遇啊，是一点点一点点往下递减呐。哎呀，我的妈呀，这公孙无知啊，满腹怨气呀，没地方撒，正好不怎么就溜达到亏丘这儿来，就见着这连城和这管之父喝点酒，这公孙无知就发牢骚。哎呦，连城一看，好啊，你是王族血脉呀，你是齐僖公的啊亲侄子，你跟齐襄公一爷公孙呢，你是正根儿啊。如果说咱把齐襄公推翻了，你当国君怎么样啊？公孙无知点了点头，行啊，我可以啊，我根正苗红，完全可以胜任这国君的位置。那好，三个人一拍即合，就准备要杀这齐襄公。那采取什么办法呢？得掌握齐襄公的一切一切行动，你得摸准这国君干什么，随时找机会下手。就这样，连城啊，秘密的就由打这葵丘潜入到京都，偷偷的把这个连妃给约出来了。这连城就告诉这个妹妹说，妹妹啊，你呀不得宠，你看那齐襄公你一年年也见不着他，但是由今天开始，你的好日子快来了，你给我秘密侦查齐襄公的一切动静，他干什么，要到哪儿去，是不是啊，他的行踪你给我盯住了，我们要把他干掉。做了他之后，由这公孙无知当国君。公孙无知说了，他把你收为朝阳正院，你就是齐国的王后。连妃点点头，那好吧，那这个事儿就交给我。这个连妃就成了一个女特务，这位女特务就在宫里头开始侦查齐襄公的一切动静，随时有个探子来回递这情报，花钱买通了一个，买通了这么一个小宦官，就来回在这个京城和这个葵丘之间来递送这个情报。那么这一边齐襄公有什么动静，连妃马上秘密写信给送过去。也就在公元前686年这一天的夏季，侦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报，齐襄公要行为采猎，要出去打猎去，带的人不多，那么他得住在外边，那这个地点在哪儿？在沛丘。那么这个情报就送到了连城的手中，连城和管之父还有公孙无知准备是斩杀齐襄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了齐国的国君齐襄公准备到沛丘是行为采猎，前去游玩啊，这边准备好了，这个人马可就动了。那么这个情报呢，就被后宫的连妃给侦查到了。这连妃啊，说句良心话，这两天挺矛盾的心里头，因为他哥哥秘密来一趟，告诉他要侦查齐襄公的一切动静，有什么动静马上通知我，
他们好下手杀戚相公。雷飞一想，你说我给不给这情报呢？啊，这玩意儿成了行，不成的话可灭门呐。哎呦，雷飞一想啊，哎，左六我也是受冷落，自打你把我娶进来，就那么几天热乎，然后一年年的也不着边，基本上打入冷宫，不受宠。你看我这吃的、这个戴的、这个穿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多寒酸呐、啊！行啊，赌一把吧。这要是成了，那公孙无知他当了国君，他不说娶我吗？那娶我，我就是母仪天下，我就是国母啊。就这样，这个连飞就写了封信，派一个奸细就送到了葵丘。他哥在葵丘那儿呢，在那儿驻兵呢。连城拿到妹妹这个情报之后，哇塞，立刻找到管之父还有公孙无知啊，三个人聚在一起，马上就合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是下手的时机，在沛丘这儿把齐相公干掉，立刻挑选精壮之士200名。那一个个这200名精壮之士啊，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人，棒小伙子，腰中配备家伙，都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踢桌子、摔茶壶、拉家伙，就捅你一刀子，都干这个的。然后连城就告诉这200名，你们记住了，事情成功，个个有赏，给1000亩之地，那就玩了命了。这就星夜够奔沛丘来了。这沛丘啊，就是今天山东的博兴县南这地方，这是一个围猎猎场，他一年来一次。好家伙，压下这儿不表，这几个人怎么奔沛丘啊？秘密潜伏这个齐襄王的行宫周围。单说这齐襄王来这儿带了一堆妃子，今年的卫队啊，他带的少啊，所以说因为他不在乎，他觉得齐国谁敢惹我呀，谁敢对我下手啊，所以带着这么一个营的卫队，在行宫那吃完了喝完了，开始拉家伙，行为采猎，打了一天，天上眼尖要黑了，这时候他告诉赶车的回去，这车刚一掉头，就在那林子里边窜出一个野猪来，这野猪啊不怎么受了惊了，这野猪一想，哎呀，我爷爷去年让你齐襄公整死了，啊，前年你整死我爹，上午你把我妈给杀了，还剩我，就你小子，我跟你玩命！这猪啊就窜出来了，疯了，这野猪，哗哗哗，就奔齐襄公这车扑来了，嗖砰，就上车了，可把齐襄公吓着了。在那一歪歪，这马也受不了，稀稀噜噜一暴叫，这车这么一抖，他顺这车上就栽下去了，扑通弄个大眼巴叉。哎呦，这卫兵赶紧过来呀，弯弓搭箭射这猪，这猪嗷嗷的不怎么带，身上中了2箭，跑了，窜到林子里头。齐襄公这个气呀，给我追这猪，跟这猪较上劲了，上哪儿追去？没找着。哎呀，齐襄公这个气呀，你瞧这猪。吓得我一跳，还拐走我2箭，你看这玩意儿，上车回家，回到行宫，他就埋怨这赶车的，这赶车的叫费奇，说你这车开的啊，说你这车驾的，你这车弄的，你说你这车行驶的，你有驾照没？那年没这词儿的意思，你要把这马拽住了，那马能疯吧？那车能抖吗？我能掉下去吗？他就怪这费奇，这费奇紧着道歉，哎呀，君上，我们一家小心，这猪来的太快啊，这不是一般的猪。赶齐襄公一进屋，发现了一只鞋没了，因为他拽到车底下之后，然后往起一站，卫兵过去把他扶起来，连残带他在急，他在横，有一只鞋就掉到野外了，回来之后发现丢了只鞋。他这火腾楞更上来，他就告诉这费奇，你快点去给我找鞋去，你这车怎么赶的？这费奇就找鞋去，提了个灯笼，半夜就跑那行为采猎翻车那地方找那鞋，怎么找也没有，
哎呀，这血哪儿去了？

这国军掉下来确实就栽在这儿，这鞋怎么没了？哦，费奇一琢磨，那猪穿去了，可能那猪也穿跑了，要不是是那猪中了箭，跑了一圈又回来了，一看哦，这儿有鞋，行了，我把鞋叼走了。哎呦，这怎么办呢？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说军相我没找着，您那鞋，我找了一个多时辰都没有，那地方整个我趴地下找的。不但我找，我带好几个人找。这齐襄公这活可这回真来了，你大胆，你怎么给我赶的车啊？你怎么给我找的鞋啊？你把鞋给我弄哪儿去了？拉出去给我抽一百鞭子，就把这赶车的废气拉出去，啪啪啪，把这衣服给他脱下去，脊梁骨上抽了一百鞭子，啪啪，哎呦，打的皮开肉绽，血直流啊，嗷嗷直叫啊！君上饶命，君上饶命，打完了气解了，然后这位费奇呀、啊、把衣服穿上，那通身是汗呐、啊、那血呀、啊、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啊，他有打这个行营就出来了，这一出来行营的门，他一想我找个地方得擦擦洗洗，他刚往前走几步，前面有个林子，哗就堆上一帮人来，到这儿就把这废旗给摁住了。谁呀？连称，还有这管制副公孙无知，带着敢死队刺杀队来杀这齐襄公来了。一看这门里头走出个人，提了个灯笼，他疼他也提了个灯笼，那得照道啊，晚上啊。这连称认识啊，这不废旗吗？啊，给齐襄公赶车的。你看你认识这领导，就跟现在是，你认识这领导一定认识他的司机，因为那司机老跟领导在一起呀、啊，是不是、啊、另外凡是给这王赶车的，你像费奇这个都是贵族，那不是奴隶，是贵族，贵族当中抽出的人给项王赶车，所以看费奇抓住他，就抓住了，要杀他，你干什么我要杀你。费奇说：“你要杀我干什么？这不连称吗？连大人，哎呦，这一看，管制副、管大夫，你杀我干什么？因为杀了你之后，我们就杀齐襄公。嘿嘿，费奇一想，你要杀他，我还想杀他呢。你为什么要杀他？你看他把我打的，咵就把这衣服脱下来了，一掉个儿。你看这脊梁骨，这边拿灯笼一看，我的妈呀，皮开肉绽，这怎么事啊？哎嘿。”他打猎把个猪打击了，猪跟他干起来了，拱他车，他掉下去了，鞋丢了，他回行宫了，猪回来把鞋穿跑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反大致这么个意思吧，让我给他找鞋，我没找着他，把我打这样，我就想杀掉他。那好事儿，那咱们就联合起来怎么样？行啊，你又不熟悉里边的情况，我前面带路，你们后边跟着，就这么的，这费奇呀、啊，把敢死队给领回来了，就离这个行辕门呐、啊、就不远了。费奇就说：“等等，你们呐，先别往里闯。他管怎么的，那有卫兵啊，他有清军卫队呀、啊，我先到里边看看去，我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情况，他那个卫队睡没睡觉，休没休息？另外，这个齐襄公干什么呢？”然后看准称的，我出来送信，你们再进去，这是个好主意，安全第一，那你去吧。就这么的，这费奇可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他就见到这齐襄公了，齐襄公一看，哎呦，你看平日俩人关系真不错。说句良心话，你想啊，凡是在王跟前的这些人，那跟着王那关系能不好吗？那领导跟司机那个那帖子，那是不是、啊、哎，给领导开车的那跟领导都是帖子。所以方才齐襄公打的这费奇啊，这心里头还有点不舒服，一看他回来了，咋样，你干什么去了？没吃饭吧？来吧，咱俩喝点。你看看这一句话，费奇啊就感动了，他眼珠一转，心乱想，外边来这么多刺客，此番我不能不告诉我家君上啊，管怎么的，这是我的主人呐、啊。那么就这样，这个费奇就来到齐襄公的面前呢。哎呀，君上，大事不好啊！啊，

你慌张什么？鞋找着了吗？嗨，还那鞋呢？那与那鞋没啥关系了。回禀君上，外边来了一伙刺客呀，以这连城还有管之父为首，还有公孙无知，要杀你，就在门外。欲知详情，下集。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费奇啊，进到屋中见到齐襄公，说句良心话，他是带着火进来的，他挨着打了，被齐襄公打了100鞭子，这后脊梁骨这个疼啊。可这一进屋啊，齐襄公这火已经消了，两人的平日关系相当的不错。为此呢，齐襄公还有点后悔，一看这费奇进来，就说了这么一句，你还没吃饭吧？就这么轻轻的一句问候，把这费奇给感动了，一下子就把这齐襄公平日对他的好啊都想起来了。哎呦，那年呢，过年送我的酒，又给我老母鸡，给过我鸡蛋，哎呦，你看这乱七八糟这些事儿，他全想起来了。他拉住了齐襄公的手，君上呀，哈，把齐襄公还吓一跳，你这是怎么了？君上，大事不好啊，现在外边来了一伙人呢，为首的正是那连称，还有管之父以及公孙无知，他们来杀你来了。这话音刚落，可了不得了，营盘外边乱套了，怎么的冲进来了。这不是那连城和那个管之父公孙无知啊，先让这个费奇你进去探探情况。仨人一琢磨，不对呀，这个费奇虽说挨打呀，但是这个齐襄公对他挺好啊，万一他要告密不就麻烦了吗？冲吧，就这么的哇就往里冲啊。这还得回啊，这费奇啊提前呐、提醒了一下齐襄公。这齐襄公赶紧拉出兵器，那么这时节外边已经杀上了，已经杀进来了。这费奇也是拿起了兵刃，大喊一声，哪个敢弑君无礼，今天废毛在城。也是参加了战斗，啪嘎，坏了，来的人太猛了，都是生猛，一敢死队，因为连城说了，只有成功不能有失败，只能成功啊，要失败失败不起啊，那得灭族啊。所以啊，这些敢死队员一个个是奋勇当先，一直杀到里边，把费奇也给杀了。那些保护这齐襄公大臣死的死，伤的伤，说那些卫兵呢，没有抵挡住潮水般的这些刺客，哇这就进来了。一进这个行宫里边，就开始找这齐襄公，没有。嘿，这齐襄公哪里去了？这一翻，在床下躺一位，拉出来，扑就这么一剑，就给斩了。仔细一看呢，以为是齐襄公呢，细一看不是，不像。哎，哪里去了？这屋里就开搜，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眼尖就发现门后

站了一个人，这人呢那脚啊露出来了，一打开这门一看，谁呀？正是齐襄公。齐襄公站在门后想躲过一劫呀，还没容得他说什么呢，这连城和管之父上去，这兵器齐举而下，把齐襄公给斩首了。这是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几个叛臣给杀了，他也该死啊，他做这些事儿啊挺绝的。他在位期间弄死了两个国君，一个是鲁国的国君，一个是郑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是他亲妹夫鲁桓公，他给弄死了。郑国的是郑子伟，他也给弄死了，而且还车裂了郑国的第一猛将。那么这个人呢很残暴，他这个死整个齐国基本上朝堂上暗中窃喜，这些大臣们，因为他对大臣们也是非常不客气。那么由谁来当这个齐国的国君呢？那当然是公孙无知啊，他跟这齐襄公是一爷公孙。这回美，他当上齐国的国君了。他娶没娶那连城的妹妹？娶了，那得答应说什么就得算什么呢，把那连妃啊娶到家中。可是公孙无知没过几天，这齐国没几天太平日子呢，公孙无知让人给杀了。怎么的？有一个大臣呢，此人呢姓雍，上大夫雍。这上大夫雍有一个妻子，长得特别漂亮。这公孙无知到雍他家喝酒去，你看国君来了，热情款待啊。这公孙无知呢就告诉这雍，有人说你媳妇儿赋一首好琴，我想听听。那么你敢？这上大夫雍也没想别的，就把妻子叫出来给这公孙无知赋琴。公孙无知啊听得如醉如痴，他这么一睁眼，哎呦，面前这是个美人啊。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啊我要在宫里头饮酒，让你的夫人啊准备一下到宫里头去啊，给本王赋琴。这哪是给他赋琴呢，那是要陪睡，就把人这大夫雍的妻子要带到宫里去啊，你晚上给送过去，还得送过去。这雍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这雍也是一个脾气暴性之人。那么就在这个公孙无知转身出去，也就是这个大夫雍送他的时候，公孙无知一登车，往车上一上，后边是大夫雍，即便有一些盔甲武士在边上，也没想到这大夫雍能伸手啊，在怀中拔出了一口短剑，对准公孙无知的后胸啊，噗就一剑扎了个透心凉，紧接着大喊一声，这样残暴之君保他何用。那么人家大夫雍家里头也有啊保镖护院的强壮之汉，操起家伙就跟这个公孙无知的卫队对峙上了。这雍就说了，咱们死也是白死，你看互相这一杀肯定要死人呢，白死，这样的无道之君保得何用。另外来讲，他来路不明啊，他是弑君夺位，为什么？一看也挺明白啊，都是明白人儿，所以一个个把兵刃就扔了，好吗？整个齐国现在没有国君了，没国君了。那么这时候两个大贵族出现了，一个是姬姓的，一个是姜姓的，这都是朝中的重臣呐、啊，大司马的位置位列三公。这姬姓的姬大夫，姜姓的姜大夫就开始研究啊，咱们国家怎么能没君主呢？赶紧把君主请回来。谁呀？公子纠啊。前文书我不说过了吗？那个齐襄公一当国君，他那俩弟弟抬腿就跑，因为这齐襄公精神病嘛，把俩弟弟请到后宫

百胜九瞪眼珠子看着他这俩弟弟，瞪眼睛也不说话，突然冒出一句：“你能叛变吗？”哎呀，把这公子纠吓一跳。他问那公子小白：“你能弑君吗？”哎呦，小白说：“我哪敢呢？”哥俩回去啊，跟手下的谋士一商量，跑吧。这公子纠一想，我往哪儿跑呢？我往鲁国跑吧，啊，上我外甥那儿去，就跑到鲁国来了。鲁国的国君是鲁庄公，说怎么舅舅和外甥呢？嗨，鲁庄公的妈不是文姜吗？文姜是齐襄王的妹妹呀，也是公子纠的妹妹呀，也是公子小白的妹妹呀。人家这个亲属非常近，所以啊，这个公子纠就跑到鲁国，鲁庄公热情款待，舅舅来了，说怎么的了？哦，我大舅当着国君了，那时候不是正好齐襄公吗？你害怕跑回来了？哎，那你就在这待着吧，你老人家是不是？这公子纠就在鲁国待上了，每天呐连吃带喝的，他惦记着呀，看着齐国呀，突然之间发生政变了，那公孙无知，啊，把齐襄公给宰了，现在他当上国君了。那公孙无知跟公子纠、公子小白和齐襄公都是一爷公孙，哎呀，这个公子纠想着这怎么办呢？啊，现在齐国发生政变，哎，没过两天，说公孙无知让人杀了，现在齐国没国君了，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另外又听说了，说什么呢？说是这姬大夫、姜大夫啊，派人到鲁国来请我来了，这可真是天大之喜呀！他马上把这事儿就跟鲁庄公说，鲁庄公说：“舅啊，那还等什么呢？你这回去就是国君呐，我要亲自送你回齐。”这才引出一段这管仲建设。公子白，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公子纠要回齐国继任国君之大位，因为这齐国的国君被杀，这位置空出来了。公子纠啊，人家是根红苗正，所以要回去。他的谋士管仲就说：“咱们是越快走越好。”因为你还有个弟弟公子小白在莒国躲难呢，想当初这哥俩跑出来不是躲难吗？啊，躲灾跑出来的，一个跑到鲁国，一个跑到了莒国。这个莒国呀离那齐国更近，万一你那弟弟小白要跑回去，他捷足先登，咱还麻烦了，那就快走吧。鲁庄公就说呀：“舅舅，我亲自送你。”这鲁庄公带了兵，因为这公子纠是鲁庄公的舅舅啊，啊，这就盔兵甲亮，带着卫兵战车哗就由打这都城出来了，够奔齐国。没走出一天呢，管仲一挥手：“慢！”这公子纠就问：“怎么了？”“君上，你们慢慢走，我得先走。”“怎么的呢？”“我盘算了一下，这个莒国呀离这个齐国比较近，咱们现在是够奔齐国都城，你那弟弟小白啊和他那谋士鲍叔牙肯定也够奔齐国，因为谁都知道齐国的国君没了，你们两个都有权继承这个王位，所以我怕这公子小白先进齐国，所以我赶紧带一伙人骑着快马，坐的最快的战车，我去把他拦住。我先把他拦住啊，我甚至把他杀了，然后呢，你就能登上国君宝座，稳稳当当的，稳妥稳妥的，是不是？哦，对呀，此主意甚妙也。那么就这样，我们这管仲带领一个敢死队，是配备了当时最精良的武器，哗，干什么？就奔那莒国方向来了，真就

管仲给踩到。要说这管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贤相啊，思想家、政治家，哎，还是青楼的祖师爷。说这与青楼有什么关系啊？过去那青楼啊，青楼祖师爷嘛。说这青楼都是管仲弄出来的。说到底这个青楼是怎么来的？是原因齐国在前线打仗，在前线打仗有这么个传说啊，没载入史书。士兵在前线打仗，那个古代打仗啊，一打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么打。你说这个战士们远离家乡，他避免不了就想老婆，这怎么办呢？哎，这管仲眼珠一转，就把这些士兵的家属、媳妇儿分成一波一波一波的，命人往前线送。这一波送去500，这500个家属啊，到前线跟500个丈夫相会，然后几天把这500名女的拉回来，下一波再去，这就起到了一个安慰士兵这么一个行动。可没想到有那么一波啊，走到这么一个山坳这儿，天降大雨，就困到一个镇子里边了。这一困多少年呢？这怎么办呢？然后呢，没吃没喝不行啊。后来就问管仲，管仲接的这封信说，那就就地发财吧，因地制宜吧。就这样，这些随军的家属就租了几套院子，就在那儿啊，就开始接待客人。这就是有传说中国最早的青楼。那些人就做上青楼买卖了，觉得这买卖挺好，干脆也别回去了。所以渐渐越发展越大。后来这青楼我一想啊，谁是我们祖师爷呀？啊，那就管仲啊。所以呀，这个管仲就成了青楼的祖师爷。这要真有这把事儿，你说这管仲冤不冤啊？当什么祖师爷不好，非做这样的祖师爷受得了吗？反正这都是民间传说，也证明一点事儿：说这个管仲压邪，凡是邪性事儿、恶事、凶来之事，招不到边儿。所以青楼就把管仲弄成了祖师爷。简单说吧，这就是传说。那么管仲就带着这伙兵来拦杀小白，真让他猜到了，猜得非常准。齐国那边国君一死，在莒国的这公子小白和他的谋士鲍叔牙一商量，赶紧走啊，够奔齐国继承国君之大位。那就看谁走得快，因为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那公子纠也是齐僖公的儿子，小白也是，那这就看谁动身比较早，谁抢在先吧。就这样，这个莒国给派了100名士兵。哎呀，一听说公子小白给这避难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哎呦，要回去当国君了。这莒国的国君说了，日后咱们两国呀，多多友善，好好结交。就这样，这公子小白和这个鲍叔牙两个人够奔齐国，走到中途半路安下营盘就吃饭。正吃饭呢，坏了，那边管仲领的人来了，哗来了。哎呦，管仲一看这有伙人，一看这旗号，哎呦，就知道公子小白呀、啊。他心中暗想啊，得回我来得快啊，把他拦到这儿了，真让我给算到了。要照这个路程，肯定是他先到齐国，我家主公后到齐国。这管仲就由他马身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里头溜达。那原来都是朋友啊，他跟公子小白跟鲍叔牙那是好朋友，特别他跟鲍叔牙是最好的朋友，是鲍叔牙把管仲介绍给公子纠的，说这个人大才，他帮助你能成事。所以管仲跟鲍叔牙这个感情那非同一般呢。哎呦，鲍叔牙一

抬头，这不管仲吗？兄弟，鲍叔牙比这个管仲啊年长2岁。哦，大哥，兄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溜达溜达。你这是大哥？嗨，我这不是把我家主公回齐国。哦，回齐国。哎呦，管仲啊，拍拍脑瓜门子，那这事儿咱们得论论了。啊，各位妻吏，各位妻室，各位妻主，他来到切近，深深的给这公子小白深鞠一躬，说：“君上啊，您这儿回国啊，是想当国君吧？”公子小白说：“对呀，管仲，我这就是想当国君的。嗨，要论这个排次呢，您是末位，我家主公啊，应该继位。你看，原来齐僖公在位之时，太子的位置是朱，朱继了位了，那就是齐襄公。齐襄公死了，那就得轮到我家主公了。我家主公排在第二嘛，公子纠你排在第三，所以呀，这个国君位置啊，你就不要跟我家主公抢了。我呢，今天来到这儿。”拦住你就是想劝你。哦，公子小白没答言语。鲍叔牙过来了，我说：“管仲啊，这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谁能当国君那是天意，你决定不了啊。我们主公马上要上路。”管仲一想，不行，我得杀了公子小白，我把你杀了，这斩草除根呐！他拿眼睛左右溜了溜，一看护送公子小白，这些士兵啊，一个个都挺凶，还瞪着眼珠子，啊，都有家伙。哎呀，管仲一想，行了，在这儿是不能伸手啊，我往后退一退。他就往后退一退，离开这个大帐。这时候，公子小白正吃饭呢。他往后退了几步，他回头看了眼自己的战车，由战车那儿到公子小白这儿大概有那么30多步远。他心中暗想：以我的剑法，完全可以把你射死。对，就这样，这管仲一抱拳，那我就告辞了。他这一转身来到战车这儿，领不丁的就在这走兽湖里头，就把这弓拉出来了。凋零剑在手，弓拉似满月，剑走似凋零啊！他领兵这么一回身，就对准这公子小白，啪，嗖，砰，这就一箭可就射出去了。这公子小白啊，正好一抬头，这一箭给关到面门上，啪，大叫一声啊，碗也扔到那儿的，那血扑一出来是栽在当场。有人大喊一声：“哎呀，我家主公死了！”哎呦，管仲一看射死了，太好了，那赶紧跑吧。这管仲啊，飞身行上了车，是驾车一顿狂奔，是见到了公子纠，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遇之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4: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
16: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7: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副主席徐志远与年轻貌美的女机要员陈小淑产生婚外恋，七年间他们从如胶似漆的情人变成了仇深似海的仇人。陈小淑两度精神崩溃，政协副主席痛下杀手，雇佣自己的司机杀害情妇。在陈小淑神秘失踪后，一本性爱日记和三封遗书揭开了这个惊天谜底。那么在这个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政协副主席和美女机要员之间发生了什么？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机要员失踪，性爱日记牵出政协副主席。2006年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12月28日，因为恰逢小月，第二天就是除夕了。按照惯例，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在这一天开始放假。下午4时，北京市房山区委办公室机要科女机要员陈小淑从单位下班时， 提前给母亲打电话说，我们单位发了一点东西，一会儿你找人过来帮忙拿回去吧。陈小叔的母亲很快找了一个亲戚赶往房山区委后门，此时陈小叔正焦急地站在一辆银灰色夏利车旁。陈小叔见到亲戚后火急火燎地说，我已经把东西放在单位门卫那儿了，你去拿吧，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可是直到丙戌年的钟声敲响，也没有陈小叔的消息。全家人在焦急的寻找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提心吊胆的大年夜。大年初一晚上，按耐不住焦急的童健连忙查到陈小叔单位的领导电话，给房山区委办公室机要科长打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小叔的下落。但是陈小叔的科长也不知道陈小叔到底去了哪里，连忙发动同事寻找起来。陈小叔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他为什么会在春节之前突然出门？他到底去了哪里？陈小叔的丈夫不得不拨打110报警，但是在警方毫无头绪的寻找中，陈小叔依然鸟无音讯。到正月初八上班时，整整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陈小叔的任何下落。这天下午两点，童健带着他的两位同事来到房山区委办公室机要科，当着机要科领导的面打开了妻子的办公桌抽屉，抽屉里面只有一个笔记本、一叠打印的纸张和落款为2005年4月22日的三封遗书和一些首饰。这个神秘的日记本里记载的内容令童健和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日记本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9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那里面记录了当天晚上与一个神秘男人的第一次。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我非常崇拜的领导，现在我才真正的发现他竟是我最钟情的男人。虽然我们相差20多岁，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距离。他很男人，我认为他是世上最棒的，我已经无法离开他了。而这个时间即陈小叔第一次与那个大他20多岁的很男人的人上床的时候，陈小叔和童健还没有结婚。在这本日记本里还记载了陈小叔和丈夫从热恋到后来结婚，以及女儿出生之后的几年里，陈小叔和那个神秘男人还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性关系。最让童健痛心疾首的是，日记中记载了他与那个男人在宾馆过夜，而恰恰这一天是陈小叔婚后第三天回门的日子。一页页字里行间，陈小叔在性爱日记里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每次偷情的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和周围环境，还记录了他翻云覆雨时的生理感受。这些不堪入目的日记气得童健全身热血直往上涌。那个日记本在后面的几篇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骗子，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童健痛苦地合上日记本，拿起一沓打满了文字的复印纸，那厚厚的一沓纸上几乎全是陈小叔与那个神秘男人的短信记录。童健最后拿起陈小叔留下的三封遗书，这三封遗书分别留给童健一封，给女儿一封，给所有亲人一封。但是眼里涌满羞耻泪水的童健再也无法看下去。在极度的愤怒中，童健突然在电光火石间想到一个人，陈小叔的顶头上司，房山区委办公室主任兼区政协副主席许志远。许志远1952年4月2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官运亨通。1983年，31岁的许志远被任命为北京市房山区供销社副主任，后来担任乡党委书记、房山区对外经济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房山区第一商业局局长、房山区委办公室主任等诸多要职。许志远的仕途可以用一帆风顺来概括，不到50岁就官居副厅级，在担任房山区委办公室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政协副主席，成为权倾一方的重量级人物。99年春天，许志远的桃花运伴随着官运从天而降，一位叫陈小叔的25岁女孩闯进了47岁的许志远的视线。到房山区委办公室担任主任后，许志远很快被一个年轻女孩的靓丽身影吸引住了。上任之后的一天，沉浸在升官喜悦中的许志远正在办公室里暗自得意，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高挑的身影闪进了许志远的办公室，向许志远呈上了一份机要传真件，请他批示。许志远顾不上看机要传真，眼神却落在眼前这

0: 这个靓丽女孩的身上。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长相甜美，气质高雅，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羞怯地看着自己。许志远连忙找杯子给女孩倒水，却把水洒在了茶几上。女孩走后，若有所思的许志远愣了一会儿神，然后摇摇头笑了。他没有想到，年近50岁的自己会在一个女孩面前差点失态。但之后许志远在工作中还是慢慢了解了这个女孩的一些情况。这个年轻女孩叫陈小舒，大学毕业后担任房山区委办公室机要秘书，至今未婚。成为陈小舒的顶头上司后，许志远忍不住对眼前这个既单纯又有内涵的女机要员想入非非，整天魂不守舍。许志远没想到陈小舒也在近距离观察自己，他发现身兼两职的许志远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是位极具亲和力的领导，更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含苞欲放的陈小舒让许志远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正当壮年的许志远显然难以抵挡陈小舒的诱惑，两人情思骚动，很快发展到有了性关系。这是陈小舒除了男友之外的第一次外遇，这次外遇给他的身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陈小舒事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本以为他是我非常崇拜的领导，现在我真正发现他竟是我最钟情的男人。这一夜的身心交融刻骨铭心，我已经无法离开他。为顶头上司献身后，陈小舒动了真情，此后的每次交往陈小舒都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并把日记本紧紧锁在自己的办公桌的抽屉里，而这些都是许志远所不知道的。他只是对许志远说，你放心，咱们俩的事情只有咱们俩知道，我懂得怎么做到守口如瓶。也就是在与许志远暗度陈仓之后，陈小舒与房山区某机关单位干部童建结婚了。但是即使在新婚的日子里，陈小舒都要按照许志远的要求跟他云雨一番。当然，陈小舒把婚后第三天与许志远的这次幽会同样写进了性爱日记。婚后的陈小舒刚开始既不向许志远伸手要权，也不向他要钱，一如既往地同他保持着两性关系。即使生了女儿后，陈小舒仍然无怨无悔地为情夫慷慨献身，这种痴情令许志远非常感动。由于女机要员在处理婚外情上从不张扬，单位领导和双方配偶一直没有察觉到许志远和陈小舒的私情。但是这种情人关系维持了几年时间后开始变异，陈小舒开始从感情到职位向许志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许志远觉得要在自己的单位与情人周旋有些力不从心，两人慢慢出现了裂痕。许志远和陈小舒幽会的次数明显减少，也再也没有以往的甜言蜜语，而沉浸于此的陈小舒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为了不失去情人，陈小舒使出了自己失策的一招，不但给许志远的女儿发恐吓短信，还到许志远家里大闹，弄得满城风雨。为此，许志远把陈小舒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陈小舒的日记显示，他想利用许志远的身份使自己得以提升，但提升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他逐渐由爱转恨，并有报复的计划出现在日记中。根据案卷材料记载，陈小舒经常踢开许志远的办公室进门大闹，有时候他还在楼道里大声叫喊，甚至陈小舒有一次爬上办公室的窗户，两条腿向外坐着，后被面对办公楼里的人发现，通知了区委办公室，才将其劝下。为此，陈小舒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他在日记里提到，他怀疑是许志远安排的，对此因此对许志远的恨意进一步增加。陈小舒本来就满腹委屈，如今情人竟对他恶言相加，更让他无法忍受。 由于怒火攻心，陈小叔精神崩溃，最初是整夜失眠，后来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最后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好在陈小叔不知情的丈夫陪在医院精心照顾，百般安慰呵护，让他的神智渐渐恢复了清醒。但是出院之后的陈小叔并不死心，2005年12月16日，陈小叔再次给许志远的女儿发出了一条短信。许志远的女儿知道这个女人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她立即跑来许志远的办公室哭诉。此时许志远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瞒你了，我对不起你们娘俩，你不要再问这个事了，我会处理好的。由于陈小叔大闹天宫，许志远有情人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事情到了这个程度，许志远想到陈小叔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开始悄悄实施自己的杀人灭口计划。他想到了自己原来的司机刘晓明。刘晓明后来离开许志远，干起了个体，先是开了个饭馆，结果赔光了老本。他找到许志远求助，许志远给他借款10万元，他搞了一个涂料厂。刘晓明赚了钱后并没有忘记恩人。06年新年，刘晓明带着10万元来许志远家还债。许志远告诉刘晓明，自己眼下遇到一个坎儿，如果处理不好，自己这一生就彻底垮了。最后许志远说出了被陈小叔死死纠缠难以脱身的事。你明说怎么办，由我来。刘晓明问，我就是盼着别让他再来缠我了，许志远说。刘晓明想想，会意的点点头，放心吧，我肯定让你满意。分手的时候，许志远没有接受刘晓明还回的10万元，他说，这钱你拿回去，等于你为我帮忙的犒赏。1月27日早晨，刘晓明打电话给许志远，许志远说，好吧，我发短信约他，你在涂料厂等他好了，反正你们都熟悉，他不会有戒心的。接着许志远给陈小叔发了个短信，速来涂料厂，我有事急需与你面谈。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陈小叔发来短信，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许志远从这个短信里已经猜测到刘晓明已经与他见了面，于是他又给对方回了一个短信，平安顺利，好自为之。后面的情况许志远就不太清楚了。后来许志远给刘晓明打电话问情况怎么样，刘晓明说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根据许志远的供述，警方逮捕了刘晓明。刘晓明被捕后供述，陈小叔按照许志远短信上的内容来到了我的涂料厂，我的工厂在城外比较偏僻，正赶上过年，工人们也都放假回家了，所以厂里就我一个人，很方便。他进了我的办公室以后，我起身锁上房门，告诉他，你等一等，也许他一会儿就来了。他坐下来脱下外衣，我已经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绳子走到他跟前，他腾地站起来问，你要干啥？我说我得把你绑起来，不然徐主席来了你跑了，跟我要人怎么办？他说，我干嘛要跑，我怕他。我说，那我也得绑你，我还告诉你，在我这荒郊野外，除了你我没有第三个人，所以你只能乖乖地听我的话。他不再反抗，我开始捆他，刚把他手捆起来，他突然说停，给我松开。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得给他发个短信。他发完短信，我把他绑了起来。接下来刘晓明就用双手勒住了陈小叔的脖子，直到他窒息。为了焚尸灭迹，刘晓明在房间内架起木柴，撒上助燃的油漆涂料，开始焚尸。由于火大烟浓，刘晓明被熏得呛不过气来，两眼红肿，只好把火熄了，再将焚烧了一半的尸体扔在那里，锁上房门，赶到医院去看急诊。等他回到涂料厂时，已经天黑。他进了屋，戴上口罩、护目镜，继续点火焚尸，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把尸体烧成灰粉。之后就是清理作案痕迹，把所有的灰粉收拾起来装箱，然后将箱子扔到垃圾场。天亮之后，他将屋子彻底的清洗了多遍，

但他仍不放心，索性在第二天又找来几个装修工人，把屋子做了一次彻底的装修。刑侦人员勘察了那个焚尸灭迹的屋子，终于在纱窗的网格和排风扇上发现了人体脂肪。刘晓明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若不是那本性爱日记，陈小叔的失踪之谜有可能永远石沉大海。当童建发现陈小叔留下的日记后，他拿着妻子的日记直奔区政协，要求与许志远见面。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告了许志远，许志远的回答十分干脆，不见。童建吃了闭门羹，心中盛怒难平，径直奔向房山区纪委。几天后，区纪委把情况向上级汇报，立即引起了北京市纪委的高度重视。在接受调查时，面对组织出示的日记本，许志远一再为自己辩解称，我与他的关系是维持了好几年，但后来就疏远了，最近半年多来这种关系就断了。办案人员一次又一次地查看日记本后发现，案发前不久，陈小叔依然与许志远有来往，且矛盾突出。日记中，陈小叔多次称许志远为骗子，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与此同时，在许志远的手机里，警方提取了一条陈小叔失踪后发给许志远的短信，姓许的，你可把我害苦了。发现时间正是陈小叔失踪出走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刻。办案人员又一次找许志远谈话，你手机上收到的短信是怎么回事？一句问话让许志远顿时紧张起来。办案人员，你们闹翻以后，他是不是不依不饶？许志远叹了口气，是他太过分了，他不但给我女儿手机发恐吓短信，还到我家大闹，弄得满城风雨，他把我逼上绝路了。最后，许志远向办案人说出了刘晓明。在许志远被市纪委双规的日子里，办案人员不仅查明了许志远涉凶杀人的问题，而且查出了他借职务之便利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问题。许志远被移送司法机关后，矢口否认他在市纪委双规期间供认的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许志远发生了如此变化？经过调查得知，许志远被关进看守所以后，监号里有人问他为什么原因被关进来的，他如实相告。于是有人告诉他，你完了，准备后事吧，你死定了。许志远听了万念俱灰，一蹶不振。他首先想到的是，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那就等死吧。专案组再一次提讯许志远的时候，首先向他明确指出，不论你的案情怎样严重，你的认罪态度对你将来的命运绝不是毫无意义。你必须明白，是认罪伏法还是顽抗拒供，肯定会直接关系到法律对你的判决。这个主动权是握在你个人手里的。许志远陷入深思，随后许志远开始交代问题。2007年6月22日，许志远雇凶杀人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刘晓明当庭翻供，不承认许志远指使他杀人，说当时只想把陈小叔叫过去，劝他不要再闹下去，这样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刘晓明说，他把陈小叔接到涂料厂之后，将其绑住就去做饭，后有人敲门，进来个男子自称姓李，说来接陈小叔，他没理会，继续回屋做饭。等他再到房间时，陈小叔已经不见了，床单上都是血，后来他将床单放到铁桶里烧了。庭审中，许志远也供述了一个从未说过的情节。他说，陈小叔从他那里走后，他给刘晓明打电话，让他当天不要动手，因为陈小叔是从他办公室离开的。但刘晓明说，再不动手就没时间了。打过电话之后，他心里很不踏实，就到区委办公楼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给了50元让司机到刘晓明的涂料厂去。许志远对此的解释是，派个车过去是给陈小叔一次逃生的机会，万一陈小叔能够从涂料厂跑出来，就可以正好遇见出租车而逃走。刘晓明承认两人确实在那个时间通过电话，但许志远并没有

0: 有说过让他停手的事。许志远的律师在法庭上称，许志远指使杀人证据不足。律师认为，许志远虽然说过灭了他的心都有，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和心里。许志远没有唆使刘晓明去杀害陈小叔，也没有明确要求和具体的实施计划。许志远的律师在辩护中还认为被害人陈小叔有重大过错，并指出陈小叔期盼许志远的特殊照顾，未能得逞后产生报复想法，给许的家人造成重大伤害，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而在庭上，由于刘晓明翻供，他的律师当庭更改了辩护词，临时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刘晓明的律师表示，目前没有陈小叔死亡的直接证据，只有刘晓明的口供和排风扇扇片上的人体脂肪，而刘晓明否认杀人焚尸，那就更没有了陈小叔死亡的证据。律师还认为警方的证据有瑕疵，在没有找到陈小叔的尸体的情况下，只是人体脂肪成分的鉴定认定为陈小叔所留，没有科学依据。刘晓明的律师认为是陈小叔失踪而不是死亡，对刘晓明应无罪释放。除被控雇凶杀人，许志远还被控受贿500,000元。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志远雇凶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许志远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法院依法决定对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晓明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律的利剑下，许志远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1: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2006年5月22日上午，北京市某国家机关家属楼内出现了血腥的一幕。 国家

0: 局老干部处党支部书记武大江的妻子马芳和七弟马兵被杀死在家中。经过警方艰苦的侦破，2006年6月6日，杀人嫌疑犯刘明、齐良在河北省南皮县被抓获。令人吃惊的是，刘明竟然是两位被害人的亲堂弟，他杀人是受雇于被害人马芳的丈夫武大江。而武大江之所以雇凶杀妻，是因为他与刘明三姐刘小凤的婚外情被马芳发现。而刘明之所以受雇杀人，是因为他受到马芳的打骂。这是一桩掺杂着几个亲人爱恨情仇的血案。2007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大江和刘明死刑。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现年50岁的马芳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他在父亲的张罗下成为一家军工被服厂的职工。尽管马芳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因为天生丽质又冰雪聪明，他的心气极高。对于厂里职工给他介绍的对象，他一概回绝。他希望找个军官或者机关干部托付终身。更为重要的是，马芳知道自己性格刚强、直率、爽快、能干，希望能找一个能够容忍自己性格的好脾气的丈夫。1982年，经朋友介绍，马芳认识了刚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国家某机关工作的小伙子武大江。武大江也是北京人，形象不错，性格看起来也内向稳重，这些条件正好符合马芳的要求，而武大江也喜欢马芳的爽快利索。83年，马芳、武大江喜结良缘，两年之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马芳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家庭，培养着孩子，而武大江在家里几乎是个甩手掌柜，凡事都不用操心。在单位和家里，他给别人的印象总是少言寡语，但却有很多蔫儿主意。慢慢的，性格刚硬的马芳逐渐成为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一把手，掌握着财政大权和一切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而武大江也从不和妻子争权，一切听从他的安排。熟悉他们的人都说，这一对夫妻真是珠联璧合的最佳组合。在40岁之前，马芳一心指望武大江在单位好好表现，将来混个领导干部当当，全家也就可以跟着他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谁料丈夫在单位里只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小干部，而且还在老干部处工作，直到45岁才混上一个副处级，每天干的工作不是去医院看望生病的老干部，就是到八宝山为去世的人张罗追悼会。虽然最后他当上了老干部处党支部书记，但这也是一个虚职，还增加了通知开会、收党费等事务性工作。在马芳眼里，丈夫不仅自己活得很窝囊，还对这个家庭一点贡献也没有。面对不思上进的丈夫，马芳内心里很有怨气，只要不如意都会吼丈夫几句。性格懦弱的武大江只能自我安慰，妻子独自支撑这个家不容易，发点脾气是应该的。他总以为时间会解决一切，妻子的脾气会慢慢的好起来的。时间很快到了1998年，提前退休的马芳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他拿出自己所有积蓄，又借了一些钱，在北京西三环沙窝桥附近开了一家餐厅和一家日用品商店。因为人手不够，马芳就请来自己的堂弟刘明、堂妹刘小凤来帮忙。因为他们的到来，原本就压抑不堪的屋檐下开始了暗流奔涌。马芳的父亲和刘明、刘小凤的爸爸是亲兄弟。刘明的爸爸在8岁时过继到河北的舅舅家，之后随舅舅改姓刘，所以马芳是刘明、刘小凤血缘最近的堂姐。作为堂姐，当然要关照在农村的小堂弟，所以马芳就把当时只有27岁的刘明叫到北京，在自己的饭店工作。而对于堂妹刘小凤，马芳更是给予更多的关照。因为刘小凤老家在农村，长大后来北京投奔马芳，马芳帮助刘小凤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北京丈夫。一个农村人能够嫁到北京来，刘小凤已经很

知足了。所以刘小凤一直对马峰这个热心堂姐充满感激，加上堂姐答应给她比别人更高的工资，所以刘小凤也很爽快地来到马芳的饭店打工。一帮感恩戴德的亲戚们绝没想到，来到马芳的饭店打工还要忍受他无来由的坏脾气。马芳是一个热心人，但在他看来，给堂弟堂妹一份工作已经是很对得起他们了，再加上彼此是至亲，多说几句相信他们也能体谅。所以他在店里对刘明和刘小凤反倒没有对其他员工那么客气。首先受到马芳斥责的是堂弟刘明，他来北京的本意是想在大城市见见世面，赚些大钱。刘明来到马芳的饭店后，马芳很相信他，把每天买菜的差事交给了他。可干这个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骑车赶往几十公里以外的批发市场。天气好的时候还罢，一旦刮风下雨，在暖和的被窝里哪里起得了床。由于睡过了头，刘明经常耽误厨房里的准备时间，让食客怨声载道。马芳是个很仔细的人，买菜的一分一厘他都要求刘明严格记账，可大大咧咧的刘明却经常说不出菜钱的去向。每逢这时，火爆脾气的马芳总忍不住骂他一顿。后来他干脆取消了刘明买菜的资格，让他在厨房做小工，摘菜洗碗，端盘子扫地。1999年冬日的一天，刘明又往大厅送菜，他没有受过严格的培训，在送一盆汤时，一不小心留着又长又脏指甲的大拇指就伸到了汤里。这一幕刚好被那桌客人看到了，他们当即拒收，还找到马芳理论。马芳只好给客人赔笑脸，打了折了事。客人走后，马芳怒气冲冲地来到厨房，找到刘明就是一通骂。刘明刚一回嘴，正在气头上的他居然将那盆汤连汤带碗砸到刘明身上。刘明气愤不已，当即提出要回老家，还是同在饭店打工的姐姐刘小凤劝住了他。此后他虽然还在饭店干，却对马芳这个堂姐积蓄了满腹的怨气。马芳虽然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但对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马军却是百依百顺，关爱有加。马军下岗后就一直在社会上混，还在外面包了个情人，情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已经十多岁了。这一切马芳都知情，却始终站在弟弟一边，还经常资助他。马军的妻子虽然对他在外面包养情人有气，但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帮他养着这个私生子。为此，马军的妻子经常跟武大江诉苦，武大江在精神上安慰这位弟妹的同时，也顺便在肉体上安慰了弟妹。2000年3月的一天，马军带着情人和情人的妹妹来马芳的饭馆吃饭。马军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乡下堂弟刘明，而刘明也很讨厌这个风流胡来的堂哥，所以他跟马军情人的妹妹开一些露骨的荤笑话。情人的妹妹很不高兴，就告诉马军。马军一听怒不可遏，立马把刘明臭骂了一顿，两人当即在饭店大打出手，马军受了点轻伤。这一下马芳不依了，立即赶刘明回老家。刘明要拿了工钱再走，正在气头上的马芳也不给，堂姐弟正式翻了脸。之后刘明找到姐夫武大江诉苦，武大江也无计可施，偷偷拿了些钱给刘明。从此刘明和马芳他们断绝了往来，倒是和武大江走得越来越近。而来到马芳饭店里打工的刘小凤也没好到哪里去。刘小凤自从嫁到北京后一直在外打工，生活过得很是困顿。马芳让刘小凤到自己饭店打工，本来是出于好意，还给她开出了高于其他人的工钱。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自认为对堂妹有恩的马芳说话直爽，有时候明明不是刘小凤的错，也不问青红皂白地斥责刘小凤，让刘小凤受了不少委屈。武大江经常到店里去，看到刘小凤被责骂，很是怜惜，私下里千方百计地帮助堂妹。刘小凤只有30岁出头，在武大江眼里，刘小凤比马芳平增几分我见犹怜的女人味儿，而在刘小凤眼里，姐夫武大江宽厚仁和，处处帮助自己，她从心底感激这位好心的姐夫。有时候武大江来饭店里，
跟刘小凤偷偷摸摸的眉来眼

0: 去，甚至动手动脚的搞一些亲密动作，也让马芳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她拿丈夫没办法，只好把气撒在堂妹身上。2000年5月21日，刘小凤在厨房洗碗时不小心打破了几个盘子，马芳听到响动连声抱怨起来，刘小凤当即把围裙一解，哭着回家不干了。眼看马芳赶走了堂弟，现在又骂走了堂妹，武大江觉得妻子做法实在不妥，就劝了马芳几句，没想到被正在气头的马芳臭骂了一顿。其实武大江与表妹经常眉来眼去，已经被妻子看在眼里，她早已看不上窝囊丈夫竟然如此花心，所以气不打一处来。两人正在争执时，马兵正巧进门，在劝架时在武大江脸上打了一拳，武大江的眼眶顿时被打青了。马兵之所以要打武大江，是因为他发现武大江经常跟自己的妻子眉来眼去，他怀疑姐夫泡了自己的老婆，但却没有拿到证据，所以向着自己的姐姐。事实上马兵的怀疑并没有错，武大江连自己弟妹也睡了。这下武大江也气愤地离家出走了，可他无处可去，也没脸见人，只好电话约出刘小凤诉说委屈。两人在一家茶馆碰面后，当刘小凤听说武大江是因为替自己说话而遭到打骂，她满腔内疚，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武大江青紫的眼眶。武大江一把抓住她的手，两个人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当天晚上，武大江破天荒地没有回家，跟刘小凤在宾馆开房同居。就这样，马芳苦心经营起来的小家开始摇摇欲坠了。此后，刘小凤再没有进过堂姐的饭店，而武大江与刘小凤的关系也半公开了。只要在家里受了委屈，扭头就去找小姨妹诉说，因为只有在刘小凤那里，她才能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对于丈夫的出轨，一向自尊的马芳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找到武大江就是一顿连踢带打，逼着武大江承认错误，立马断绝跟刘小凤的一切联系。可没想到武大江鬼迷心窍，怎么也不肯跟刘小凤分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为了这份婚外情，刘小凤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在丰台区长辛店附近租房居住，靠给饭馆打工度日，心甘情愿地充当姐夫武大江的情妇。此后虽然马芳坚决不跟丈夫离婚，也到武大江的单位闹过，但她却无法阻止丈夫出轨的步伐。2004年末，因为拆迁安置的缘故，马芳陷入一场房产官司之中，没有精力与丈夫周旋，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加重对丈夫的责骂。但是马芳越是这样，夫妻关系就越紧张，武大江的心就越倾向于刘小凤，甚至开始跟她长期同居。为了保证家庭的完整，马芳只好忍辱负重，忍受着。2006年1月的一个下午，武大江与马芳再一次因为武大江出轨的事情争吵起来，被打破鼻子的武大江一脸鲜血，他用手狠狠地拂去脸上的血迹，一改20多年的懦弱脾气，咬牙切齿地吼叫着说，你等着，有你好看的。说完他夺门而去。此时武大江唯一能够去的地方便是刘小凤的住处，一路上他摸着受伤的鼻子，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就在这一刻，他起了杀心，决意要除掉妻子。刘小凤见到狼狈而来的武大江，连忙拿了一条热毛巾，细心地为他敷着鼻子，享受着情人的体贴与柔情。武大江恶狠狠地自言自语道，干脆把那个女人弄死算了，她欺负我几十年，我受够了。刘小凤以为武大江说的是气话，淡淡地安慰道，你别想那么多了，先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吧。可武大江继续说，我想找个人把她弄死。看着武大江气呼呼的样子，刘小凤顺从地回应说，那明天你跟刘明说说吧，这事儿我不管。一语惊醒梦中人，武大江马上意识到这事儿找刘明办最合适。第二天一早，待刘小凤外出之后，武大江悄悄地把刘明找了过来。原来自从2000年被马芳赶回老家后，刘明就恨上了堂姐，为了证明自己也能开饭店，2005年他再

次来到北京，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饭店，没想到钱没赚着，反而赔进去了几万元。最近一段时间，苦闷的他正在到处借钱还债。武大江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刘明听了，大吃一惊：“你下得了手吗？无论怎么说，那是你媳妇，我姐姐呀。她欺负你，你可以跟她离婚呢。”可是她不离，现在弄得我们三个人成了这个样子，我不能继续这么生活下去了，不然她还会欺负我们的。我和你，还有你姐姐都没有好日子过。找人弄死他们，起码得花20万，我没有那么多钱。不行的话，你给我找个人弄死他得了，我给你5万块钱。武大江说。刘明见武大江主意已定，往昔的仇恨也浮上心头，他想了想说：“这事儿你别管了，我给你办了，我不在乎钱，你只要给我还了欠款，我就干，当牛做马都行。”这次密谋之后，因为马上临近春节，武大江塞给刘明3000元，让他先回老家过春节。之后他又以刘明盖房子、还账等事情为由，悄悄塞给了他1.6万元。2006年清明节，武大江把自己家防盗门的钥匙给了刘明一把，还专门办了2张电话卡，交给刘明一张，自己一张，便于两人之间的单线联系。据警方案后调查，这2张电话卡他们也只是通了2次电话，一次是2006年5月19日，回到河北老家的刘明偷偷潜回北京给武大江打了个电话。第二次是5月22日早晨，武大江打电话给刘明，让他动手杀人。自从刘明确定要帮助武大江杀人之后，他悄悄买了一根电警棍、一把仿真手枪。2006年5月19日，刘明找到自己的拜把兄弟和他同村的农民齐良说：“北京有人欠我钱，你跟我要钱去，完事之后给你1000块钱。”头脑简单的齐良听说有钱拿，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于是刘明开着摩托车带着齐良悄悄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武大江和刘明在六里桥公交站见面。武大江塞给刘明2000元钱之后，再次问道：“你杀马芳能下得了手吗？那可是至亲呐。”刘明斩钉截铁地说：“行，下得了手。”武大江接着说：“你要杀了马芳，马军肯定怀疑咱俩，要不干脆把他俩一块干掉得了。”行，刘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武大江见刘明态度坚决，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又仔细地嘱咐道：“5月22日是星期一，每个周一马芳姐弟俩都会为他们老家的老房拆迁问题去上访，我早晨7点多钟离开家之后电话通知你。”两人分手后，刘明回到宾馆，拿出那把塑料仿真手枪对齐良说：“明天要钱的时候你不用动手，拿上这把枪就说不许动，别的事情你不要管。”齐良不明白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5月22日早晨7点，刘明骑着摩托车带着齐良来到玉泉路等候。7点30分，武大江离开家门后给刘明打了电话说：“去吧，他自己在家正在洗澡，快点。”按照武大江的指示，戴着头盔的刘明和齐良轻车熟路地打开马芳的房门。刘明顺手抄起一个啤酒杯子砸向刚洗完澡穿上衣服还猝不及防的马芳。不明就里的齐良拿着仿真手枪大喊一声不许动，接着刘明在马芳的胸部和脖子上连刺数刀，可怜的马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死在自己的亲堂弟刀下。刚杀死马芳，桌上的电话就响了，齐良吓傻了，站在那里不敢动。刘明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一听是马军的声音也不敢吭声。他扔下电话后拉着齐良逃离了马芳家，来到路边。这时齐良已经吓得走不动路了，他抱住一棵大树再也不走了。刘明转过头来对齐良说：“那个活着的人对我很不好，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咱们还得回去。”说完他把战战兢兢的齐良拽上摩托车，又回到了马芳家中。过了一会儿，一直不见姐姐接电话的马军径直打开了马芳的家门，哪知他刚一开门就被藏在门后的刘明用电击棍击倒在地。接着刘明摘下头盔朝马军砸去，并顺手抽出匕首朝马军身上扎去，
此时的马军虽然看清楚了

0: 是堂弟在向自己下毒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就眼睁睁地被刘明乱刀捅死了。随后刘明带着齐良仓皇逃回河北南皮县老家，并把匕首、电击棍和手机卡等作案工具扔到半路上，直到被抓获也再没敢与武大江联系。2006年6月16日，北京警方经过近一个月的侦查，在河北省南皮县将刘明和齐良抓获。刘明对自己杀死堂姐和堂哥的所有情节都供认不讳。随即武大江被警方抓获，他也对自己雇凶杀妻的情况如实招供。在一审法庭上，武大江先称警方刑讯逼供，后来又把责任往刘明身上推，并一再表明自己是称职丈夫。但是公诉人提出的多份证据证明了武大江雇凶杀人的全过程。直到一审判决后，武大江还在法庭上称，妻子的死与我无关，我是个合格的丈夫。法庭认定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妻子的误解。2007年12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大江、刘明死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齐良有期徒刑15年，三名被告人赔偿马芳和马兵的亲属 91.6 万元。在通常的婚姻关系和男女关系中，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是更多的家庭都保持着一种平衡。起初武大江的怯懦和隐忍还是让人同情的，但当他与妻子堂妹和七弟的爱人有了肉体关系，错误地从两段不伦之恋中寻找慰藉的时候，导致最后疯狂杀戮的那一刻，融融亲情失色，不但几个家庭走向了毁灭，人伦也走向了崩溃。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在这个复杂的家族关系中，贫富的差异决定了权力的掌控，而高高在上的马芳唯我独尊，无视亲人自尊，也为自己埋下了重重隐患。这个发生在亲人之间的惨剧原因并不复杂，妻子在经济实力、个人性格方面都过分强势，又不懂得自制和收敛，结果闹得丈夫在家庭里没有丝毫发言权与容身之地，最终逼得丈夫采取极端手段了结恩怨。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许多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丈夫武大江结婚后习惯当甩手掌柜，妻子脾气日益渐长，他明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妻子独自支撑这个家庭不容易所致，却宁可受气，也从不思改变一下自己去积极分担家务，既缓和妻子的辛苦与不满，也好用自己的付出夺回一个丈夫对家庭事务的应有话语权。丈夫做到这种麻木不仁的地步，已不是性格温和懦弱所能解释。对妻子缺乏起码的关爱与顾惜，而且为人懒惰苟且，才是这个丈夫更本质的性格脉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年的他一旦有机会与青年女性结为新欢，马上像变了一个人，所谓的温和懦弱全部一扫而空，不仅舍弃家庭与妻子奔着新婚而去，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还做得出断然对妻子痛下杀手。丈夫武大江至此才算是勾勒完整了自己的人格面貌。从丈夫最终的表现上，从头反观妻子的人生性格发展轨迹，就比较容易理解作为曾经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的女性，人到中年为什么仿佛突然产生出一种对丈夫的不满，开始踏上自己的创业之途。每个人生故事其实都有很多种讲述的角度，正确的角度决定着是否能够对故事中的人物命运做出最接近事实的解读。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见证80多年革命历程，红色摇篮新火传；
4: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召开；
2: 我市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4: 数万中考生复考，暖城全力护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烽火铸摇篮，星火永相传。从1941年延安创校到扎根城川，延安民族学院为党培育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铸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丰碑。如今旧址之上，纪念馆与干部学院一脉相承，续写着边疆红色教育的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
5: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起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前。从前这里是救亡图存、探索民族自治道路的实验田和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现在是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锻造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的全国一流党性教育高地。它始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初心不改的奋斗历程。
4: 走进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串联起一段段岁月。学员们在这里沉浸式学习感悟。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创办延安民族学院，期间历经辗转迁徙，1945年正式落户城川镇，并改称城川民族学院。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各民族学院在此潜心求学，并肩奋斗，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从这里走向各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力量。1996年，民族学院城川办学旧址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历经迭代升级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物陈列功能。各地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各族群众在这里感悟初心，践行使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董艳磊。
6: 我们今天呢来参观这里，并不只是看一段历史，更是一次精神的校准。我们到这里呢，回望初心，接受洗礼，凝聚共识，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如今，作为城川民族学院的新时代传承与延续，2017年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在城川民族学院原址上批准设立，作为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区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规范化、特色化的干部教育培训路径。建院以来，共举办各级各类党性教育培训班1500多期，培训党员干部6万多人。各现场教学点充分发挥党性育人作用，各类参观学习人员累计突破了107万人次，学员已遍布全国29个省区市。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李佳慧。
7: 民族学院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高等院校是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重要阵地，也是成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典范，也为新时代深化民族教育树立了光辉榜样。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子刚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3名自治区人大代表述职，并进行了测评。 会议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及人事任免事项。
4: 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市各地举办禁毒宣传活动，营造全民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张小敏、杨真的报道。在东胜区天桥街道组织开展禁毒专场宣讲，民警借助仿真模型以案示法讲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危害与涉毒法律责任，动员群众检举涉毒线索，现场开设连心恳谈、禁毒体验等五大区域，通过七扇 DIY 趣味游戏等活动普及防毒知识。市民王永燕：
5: 听完民警的讲解，我才知道现在的毒品都伪装的五花八门，糖果奶茶都有可能是陷阱，所以这次的宣传特别实用，我回家一定要叮嘱我的孩子和家人们提高警惕，坚决远离毒品。
4: 乌审旗鄂托克前旗的禁毒干警走进学校广场，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易被诱导的特点，通过现场展示彩虹墙，通过现场展示彩虹烟、网红跳跳糖、曲奇饼干等新型毒品的仿真样品，结合具体案例讲解青少年交友不慎、误入不良场所涉毒的惨痛教训，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通过互动游戏向过往市民、在校学生细致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与迷惑手段。学生张鲁月：
8: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认识到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和严重危害，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毒品。
4: 学生布日古德：
9: 通过本次禁毒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远离危险场所，积极学习禁毒知识。
4: 准二旗司法局联合基层司法所组建慢旱调普法宣传队，深入社区，将禁毒法规、贩毒法律惩处等内容改编成通俗上口的慢旱调唱词，通过现场演唱开展沉浸式禁毒教育。鄂托克旗举办禁毒主题趣味徒步活动，干部职工、师生与志愿者共同完成3公里徒步，开展识毒游戏、毒品模型讲解等互动，让禁毒宣传更加深入人心。

0: 准噶尔旗居民黄三，
1: 这种本土小教学传佛事一点不枯燥，他一勺子炒死句句是在，清楚讲明白，协助发生，祸害子孙的坏处。
2: 鄂托克旗公安局副局长孙征祥。

0: 一次通过金属探测仪走向考场。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考场外少了一份焦躁，多了一份从容。这得益于今年我市落地的新中考政策，普高升学率提高5个百分点，总分调整为660分，信息科技由计分科目改为等级考察，不计入总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80%的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各初中。康巴什区居民谢彩芬：
1: 今年的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的招商计划已经达到了82%，对于我们普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我们家长感到非常高兴。
0: 今年全市初三27882名考生在9个考区、31个考点、946个考场参加考试，初二年级31170名考生在32个考点、1046个考场参加生物学、地理考试。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通讯及考点周边静音管控已全部落实到位，多部门联动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无干扰的考试环境。同时，在爱心住考点，社区工作人员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康巴什区园丁社区工作人员卜艳芳：
2: 我们今天早早地来到了考点，我们准备了水、抽纸、冰凉贴、助考旗帜和一些好的寓意的小物品，配合其他部门维持考点秩序。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陈素德、苗家乐、姚兆磊报道。这两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我市参赛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数控、民族服饰制作等多个优势项目上持续发力，极具冲奖潜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的赛场上，选手们正使用计算机对智能网联汽车进行调试，区别于传统汽车维修使用的机械工具。这里的选手运用各类电子设备完成汽车装条、排固、运维以及车路云一体化综合道路测试。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是2023年全国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本赛项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路线，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故障诊断、综合道路测试以及安全规范操作等方面的技能水平。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赛项裁判长陈继清：
4: 我们国家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行业趋势是确定形成了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赛事的话，我们第一个是为这个行业去选拔更多的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只要把学生做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这个基本功打扎实，先为这个行业构建起一定的人才基础的话，才能更好的去支撑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3: 我市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对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业的人才求贤若渴。2022年，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设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为市场与企业定点输送人才。任艳如是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本次比赛他代表鄂尔多斯参赛，通过比赛不仅能够与行业内专业技术人才交流比拼，同时以赛促研，推动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副教授任艳如：
5: 我们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群，然后以群建系这样一个思路，我相信这一次比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提升我们专业群的一个发展。今后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些案例呢融入进去。那么通过这个比赛，我相信未来可以培养出更多这方面的一个人才，以满足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方面人才的一个需求。
3: 本次比赛还设置9个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民族服饰制作就是其中一项。上一届比赛中，鄂尔多斯一举夺魁，获得金牌及9个优胜奖。本次比赛将全力奋战，争取卫冕冠军。民族服饰制作赛项裁判长杨志雅：
6: 鄂尔多斯这面这个发展的相当不错，因为就是从一些文创产品呀，还有一些服饰呀，我们先前都接触过，确实是做的相当好，在这方面人才特别多，成绩可以相当不错，这个文化传承上呢，确实这个工作做得相当好。

0: 近日，内蒙古首支水球队在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组建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绿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标准化室内游泳馆，队员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基础训练。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水球队队员牛佳欣：
1: 因为水球需要在游泳特别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不仅每天要训练水球，还要训练游泳。
0: 水球是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长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无注册水球运动员，无专业水球队伍。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依托校内成熟的游泳馆等硬件设施，面向全旗初高中生公开选拔体育特长生，组建了自治区首支校园专业水球队，为自治区水上运动发展增添了新力量。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游泳教练王敏：
2: 聘请了国家队水球教练和高级游泳教练，着力打造专业竞技水球队，力争代表内蒙古征战全国各级高水平水球赛事。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伟，监制张兴盛、孙慧，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敬请收听。
9: 几乎在审讯杨贤才的同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的第六预审室里，审讯许俊宏的工作也在进行着。那么，许俊宏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许俊宏生于1969年12月，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人。199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1993年取得了律师职业资格，从事律师工作，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任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主任，主要代理房地产和金融方面的案件。在广州，许俊宏是个颇有名气的律师，有着很强的管理才能。他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名律师，大都是研究生毕业，而且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像其他律师事务所一样松散管理，而是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所有律师实行工资制，还专门配属专职律师研究新法规，以应对新问题、新案件的挑战。为了确保

把工作效率和管理，一日三餐律师们都要在所里就餐。对许俊宏的审讯比较顺利，据许俊宏交代，他和杨贤才是广东潮汕老乡，他是当律师后在1996年和法院的业务往来中与杨贤才认识的，俩人是老乡，相识后走得很近。由于杨贤才在广东高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他代理的案件中，杨贤才在执行方面帮了他不少的忙，个别案件的当事人出于回报也送过杨贤才现金。1997年，汕头建安集团公司黄进物承包了广州市恒生房地产开发的翠湖山庄二期工程。2002年，黄进物与恒生公司发生了工程款纠纷。2002年6月10号，广州市仲裁委裁决，由广州市恒生公司付给汕头建安1.74亿元工程款。2002年6月25号，黄进物委托许俊宏为代理人向广东高院申请执行。为了帮助黄进物实现其债权，许俊宏找到杨贤才要求早日执行，并表示此事办成后黄进物不会亏待你的。在杨贤才积极帮助下，通过查封、评估、拍卖广州市恒生公司财产。2005年2月，广东省高院支付给黄进物执行款522余万元。2006年1月25号，广东省高院又支付黄进物执行款522余万元。2006年6月，广东高院裁定将恒生公司的107套房产和295个车位交给黄进物，抵期债权8628余万元。2006年9月5号，广东高院支付给黄进物执行款725万余元。2007年年初，经许俊宏介绍，黄进物送给杨贤才50万元。许俊宏向检察官还原了当时的送款情节。2006年年底，黄进物的债权在杨贤才的帮助下大部分已经执行完毕。2007年年初，黄进物给我打电话，让我约杨贤才到驼岛酒家吃饭，我就打电话通知了杨贤才。我到饭店时，黄进物已经到了。黄进物给我说，在执行债权过程中，杨贤才帮了忙，我带来了50万元人民币现金，打算送给杨贤才，感谢杨贤才的帮助。后来杨贤才也来了，在我们三人吃饭过程中，我们三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下，黄进物把50万元人民币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送给了杨贤才。黄进物对杨贤才说，广州翠湖山庄执行案的事情你没少帮忙，这有50万元你收下。杨贤才说，行，就把钱收下了。饭后我送杨贤才出饭店的时候，杨贤才把装有50万元钱的塑料袋放到汽车尾箱，打开看了一看，又把塑料袋从车上拿下来递给了我，跟我说，黄进物送给我的50万元先放在你的，我过段时间要买房子，等我买完房子再用吧。我说，行，这钱我先替你保管，等你买房时我再给你送过去。这笔钱都是百元票面的，10万元一大捆，用报纸包着，外面有一个大塑料袋装着。除这笔50万的汇款之外，许俊宏还交代，自和杨贤才认识之后，为得到杨贤才的帮助，他还利用逢年过节之际多次送给杨贤才所谓的过年费15万元。就这样，第一次审讯结束后，两个审讯组的检察官们聚集在一起，召开案情研讨会，共同分析对杨贤才、许俊宏的审讯结果。大家认为，许俊宏虽然在交代问题上比杨贤才要好，但从审讯情况来看，这个人主要存有心理顾虑，主要症结在于他深知律师经常要和法官打交道，得到法官的关照是一些律师在办案中所追求的。如果他把和杨贤才等法官进行权钱交易的内幕讲出来，就可能坏了行内的规矩，怕今后在律师圈内再也无法立足做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许俊宏特别爱面子，自被逮捕以来怕受法律制裁而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一步对许俊宏的审讯主要是消除其顾虑，促使其讲问题，固定好证据。
在此后的审讯

0: 讯中，检察官们根据预案加大了对杨贤才、许俊宏的审讯力度。在审讯中，检察官们充分尊重杨贤才、许俊宏的人格，根据他们不适合北方生活习惯的特点，在生活上尽量予以关心关照。比方说，杨贤才想吃肉和水果，检察官们给他买来了方便面、火腿肠和香蕉。监号里伙食杨贤才吃不习惯，办案人员便留杨贤才同吃工作餐，尽量满足杨贤才的饮食要求。而许俊宏被羁押后，经常惦念家里70多岁的父母和10多岁的女儿，检察官们便及时将他家里的情况向他反馈，消除了他的担心。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季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关心杨贤才和许俊宏生活的同时，检察官们还展开了心理攻势，告诫他们要正视现实，相信法律和检察机关，放下思想包袱，老实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检察官们沟通感情，指明出路，刚柔相济的工作方式渐渐收到了效果。在此后的6天时间里，杨贤才陆陆续续又交代出多笔受贿款项，主要有2001年至2005年间多次接受广东融通有限公司经理季洪涛92万元人民币，1996年至2001年多次接受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主任许俊宏人民币15万元，2007年底在许俊宏介绍下收受黄静物挂靠的公司汕头建安集团的50万元，2006年年初接受香港佳兆业集团控股公司执行董事郭成港币100万元，当然这100万在案发前已经主动退回。1996年至2004年间先后多次接受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柳泉人民币70万元，2006年至2007年先后接受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卓伦人民币17万元。这么看来，杨贤才在任职期间涉嫌犯罪总额竟然达到1000万元之巨。检察官们心里明白，杨贤才的交代肯定不是其全部犯罪，但目前的收获和杨贤才的认罪态度毕竟为日后开展侦查打开了局面。随后检察官们经过长达9个多月的艰苦侦查，最终查证杨贤才实际受贿折合人民币1180余万元的事实。由于受贿时间跨度长、次数多、介绍人多，多笔受贿杨贤才已记不清当初的行贿人，从而造成折合人民币1690余万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涉嫌犯罪总额达人民币2870余万元，揪出了建国以来全国法院系统最大的一名贪心法官。许俊宏也受到了震撼和感化，为了表明想走从宽处理的心迹，他主动交代了在代理案件中为求得帮助，分别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处副处长范姓行贿人民币140万元，协助他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法官、时任该院刑庄处副处长黄浩行贿人民币73万余元的犯罪事实，和为杨贤才保管一个内有港币、现金、借柜等物品的小盒子的问题。为了立功，他还检举揭发了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一处副处长陈基武收受黄静物人民币30万元和2斤冬虫夏草的犯罪事实。许俊宏的交代除直接印证了杨贤才的犯罪之外，而且也揭开了广东法院系统其他法官受贿的黑幕。据广州市北郊10多公里外的白云山，景色秀丽，春意盎然，山路下翠绿丛中是广州军区疗养院， 这是一所供军队离退休干部疗养的军营，对外封闭，平日里进出的车辆和人员都要受到执勤士兵的严格盘查，在外人眼里显得神秘庄严。杨先才专案组的检察官们于2009年1月4号晚上飞抵广州后，便悄悄地进驻到这里。专案组在北京一周对杨贤才、许俊宏的突审结束之后，为迅速查证杨、许俩人的交代情况，决定赴广州全面展开侦查工作。考虑到涉案人员大都是广东当地人，为安全和便于开展侦查工作考虑，在高检院、广东省检察院和广州军区军事检察院的协调下，他们把办案点设在了远离闹市区、保管好、警戒严密、与地方隔绝的广州军区疗养院。赴粤前，为便于协调工作，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特意派出有关领导一同前往，为便于侦查和外出方便，广州军区军事检察院特意调了两辆军车供专案组使用。专案组进驻广州后，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搜查杨贤才、许俊宏的办公室，希望通过搜查获得有利于案件进展的证据；二是查人追赃。根据杨贤才的交代，在他受贿的款项中有相当一部分借给其亲戚朋友用于经商活动，因此迅速追回这些赃款是专案组工作的重点。追回赃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从中发现和证实杨贤才的罪证。三是抓捕涉案人员。杨贤才被双规之后，和杨有牵连的重要涉案人员纷纷闻风而逃。据悉，有的跑到香港躲避，有的在当地藏匿，还有的跑到内地蛰伏了起来。如何把这些人抓获归案，是专案组面临的艰巨任务。专案组进入广州后的第一站是搜查杨贤才和许俊宏的办公室。1月6号上午，检察官们兵分两路，同时行动。在当地检察机关的协助下，检察官们对杨贤才办公室及住宅开始搜查。杨贤才的家住在广州市村一横路7号大院的一栋六楼内。检察官们步入其家，第一感觉是，这个巨摊的家中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豪华。室内陈设除了彩色电视机、冰箱和电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昂贵的物品。客厅里的沙发和室内的家具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产品，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市民之家。仅从这点外表来看，杨贤才似乎和贪官沾不上边。对杨贤才住宅的搜查结果令检察官们大失所望，既未发现有巨额财产，也没有发现其他价值昂贵的东西。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而是杨贤才经常使用的电话号码本。由于收敛甚微，检察官们将希望和重点放在了杨贤才办公室上。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协助下，专案组悄悄进入杨贤才的办公室。在这里，检察官们得到了杨贤才犯罪的铁证：一是借给崔某投资的120万元借条，二是帮助杨贤才接收黎志华600万元港币贿赂的朋友庄卓壮的账户，三是现金6.19万元及几幅名人字画，四是杨贤才记载朋友联系电话的小笔记本，这个电话号码本为日后查找重要涉案人员许楚家、黎志华、柳泉等提供了重要线索。检察官对许俊宏办公室的搜查取得了重大收获。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位于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24楼，这是一个管理规范、人才济济的律师事务所，在当地小有名气。工作人员打开了许俊宏的办公室，检察官们对许俊宏使用的办公桌、书柜、保险柜等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搜查后，没有发现有利于侦查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许俊宏交代的杨贤才保管财物的小盒子。正当检察官们大失所望，准备撤离之时，保险柜里的一个小纸盒引起了检察官们的关注。这是一只普通的摩托罗拉998手机盒子，长和宽都不到50厘米，高不过15厘米。检察官们拿起轻轻打开一看，这只小

0: 小盒子里面盛放的东西令人惊诧，成沓的花花绿绿港币和杨贤才借款给他人的借条，金清点，内有百元面额的美金一捆，即10000元，500元面值的港币40张，1000元面值的港币1130张，共计港币现金115万元，借条12份，共计人民币1150万余元，港币160万余元。此外，还有2只地陀手表和1只劳力士手表。检察官们的这一发现，牢牢地掌握了杨贤才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的直接证据，为日后突破全案起到了关键作用。
1: 法官为何执法犯法？建国以来，法院系统贪官之罪杨贤才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惊人内幕、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的具体细节展露无余，令人震惊。案件审理和追赃更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搜查结束之后，检察官们根据搜查的情况，对杨贤才、许俊宏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归纳。从案件上来看，搜查得出的巨款现金和借条共计140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杨贤才没有交代过，这足以证明在杨贤才身上还隐藏着巨大的经济犯罪。另外，从款项来源上看，向杨贤才行贿的人员主要有港商李某、广东融通投资有限公司经理季洪涛、深圳某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柳泉、泛化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小林、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主任许俊宏、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卓伦等，和杨贤才在北京看守所交代的基本一致。杨贤才赃款的流向主要有深圳市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贤才的姐姐的儿子许楚家750万元人民币，原广东医药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杨楚新482.4万元，清远市某山庄老板杨建585万元，一笔笔赃款的去向佐证了杨贤才的经济犯罪。根据侦查计划，追赃和抓捕工作同时展开，追赃的主要对象是向杨贤才借款的人，可谓困难重重，因为这些人都在广东境内，由于种种原因和杨贤才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或个人利益上的联系，平时深得杨贤才的信任，且这些人在当地大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和保护层，把杨贤才借给他们的钱收回来难度可想而知。但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维护法律尊严，揭露犯罪，专案组的检察官们毅然迎难而上，在南粤大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赤壁鏖战。
1: 纪实中国为您揭开一个司法高官令人震惊的腐败窝案，作者纪建明，演播风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专案组选择的第一个追赃对象是杨贤才的外甥，深圳市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楚家。许楚家是杨贤才二姐之子，自小受到杨贤才的喜爱，平日里深受杨贤才的信任，和杨贤才情同手足。据杨贤才交代，他和外甥虽然交往甚密，但从未去过其单位，只知道他在深圳市区有一家很大的公司。2006年左右，在深圳市东门又投资新建了一家很大的商场，他以其儿子杨斌的名义向这家商场投资750万元，占该公司股份的10%。为确认杨楚家的个人身份和背景资料，检察官赶往当地工商部门，经查，深圳市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许楚家，股东有杨斌等人，其中杨斌的股份为10%。这一情况表明，杨贤才以其儿子杨斌的名义向这家公司投资敛财。2009年1月8号上午，检察官们来到许楚家所在的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接待人员表明了身份和来意，但接待人员表示， 许楚家正在香港谈生意，回来后会尽快同你们联系。检察官判断，许楚家是用缓兵之计，他不出面，目的是在试探专案组的虚实，是怕专案组因杨先才案而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为打消许楚家的顾虑，检察官们留下了专案组在深圳的临时办案点地址和电话号码。正如检察官所料，1月9号上午，许楚家的助手郭某和公司律师孙某来到办案点，一见办案人员，很客气地讲：“许总在香港一时赶不回来，他们是奉许总之命前来配合工作的。”检察官热情接待了他们，在专案组简陋的接待室里，他们简要介绍了一下杨贤才的经济犯罪，特别是杨贤才借款给许楚家的情况，直言相告：检察机关办案讲的是依法办案，重证据，重事实。从目前来看，许楚家只是使用杨贤才的赃款，他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杨贤才犯罪所得。只要他积极配合工作，退回杨贤才的投资，他仍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他的商务活动，否则就是隐匿赃款，包庇犯罪。我们来之前，杨贤才还给他写了信，录了像，他来了以后可以看看。检察官态度诚恳，两位来者当即表示一定向许楚家转达检察官的忠告。1月11号下午，许楚家通过律师提出要见专案组人员，讲清楚杨贤才在他这里的投资情况。下午4时许，检察官如约赶到许楚家的办公室，身材高大、精明强干的许楚家向检察官介绍道：“我这个公司所在楼原来是烂尾楼，2006年我在参加竞拍南塘商业广场西区烂尾楼的时候，曾多次向我舅舅杨贤才请教有关法律问题。我跟他说若有积蓄也可以投一点，起初我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没想到等我拍下来以后他真的要投资，我就不好意思回绝了，当时让他给了10%的股份，这样我舅舅杨贤才就开始陆续在这里投资，总计给了我折合人民币一共750万元左右。这750万元由600余万元用于购房，其余做装修使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腐败窝案》，作者季建明，演播风行。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唱片公司口中的甜金属作品融合了重金属的元素，却给人甜腻的感觉，而蔡依林的表现也跳脱自若。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你的背包是由林夕作词，虽然歌词并不多，寥寥几句，却也道出了不少的沧桑。而这首歌后来成为了陈奕迅的国语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听陈奕迅《你的背包》。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说完了爱情，我们要来谈一谈友谊。友情有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会更加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深刻的词句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的感情变化，丰沛情感的中版曲风都在这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当中展现了出来。一起来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0: 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9: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1: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沙宝亮的飘其实并不是很难唱，但是这首歌的关键就在于情感。回味唱片来细数历年传唱的佳作，黄绮珊有着歌手圈内公认的好嗓子，出道多年并不为人熟知。从1998年被唱片圈发掘到2000年只有你的专辑问世，黄绮珊为这张唱片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一起来听黄绮珊《只有》。

就在这张专辑问世13年之后，一档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让很多人重新注视到了沉寂多年的黄绮珊。和黄绮珊的成名之路不同的是，刘德华的演艺生涯可谓是顺风顺水，还有一张专辑全亚洲的销量超过了300万，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忘情水》，歌曲一出让众多歌星黯然失色，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一起来听刘德华《忘情水》。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暖暖是马来西亚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收录在2006年梁静茹发行的第八张专辑《亲亲》当中，也是梁静茹甜美情歌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听梁静茹《暖暖》。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有件事儿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嘛，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的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玉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呐、啊！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我们在这儿叹服这个书呆子的同时啊，不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吗？大明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原则的人，才能够延长200年长盛不衰。应该说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是相当的不错，但请注意啊，如果你不是13道御史，也不是6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可千万别多嘴。不要看着这言官呐、啊、在皇上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两句，嘿，不砍了你才怪呢。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呢、啊、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呢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儿你能把老子怎么样，哎，这个气魄。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是咬牙切齿啊，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哎，这言官呐、啊，确实威风啊。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呢，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言官的权力和威严，列出此故事呢，还有一个目的。大家呢，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 周官正做得过分了，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儿了。皇上有很多事情，你把女乐拦住了，皇上也传口谕表扬了你，这就足够了，非要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耐心呢？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所以他要做榜样。但后来的皇帝呢，天刚亮就让他起床顶风寒出来和你说清楚，就算再好的脾气啊，也会被这些御史惹火的。可见呢，御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偏移，我们将在后边看到这股偏移的力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那么演员到齐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戏是怎么开演吧。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茂就是常遇春的儿子，还有李文忠、冯胜、邓禹，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是有多么的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程一伯。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多出刘基十几倍。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很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的，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想到了。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你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儿，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样一手呢？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吗？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当时的督察院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们的力量，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引发矛盾的导火索是一个叫李斌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啊，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是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账，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斩处死李斌。 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忍。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他找到了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斌，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斌，天必雨。李斌就这样被杀掉了。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样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临走时，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的。后来事实证明他又对了。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的反攻。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

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没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长山有了看法，对李长山多有指责。11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意，总是干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这一天呢，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和谐，双方呢开始拉家常。就在气氛逐渐融合的时候，这个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呢？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呀？这又是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探视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是他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那汪广洋如何？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了他。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嘛，很浅薄，我看不可以。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呐。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刘基喘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吗？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口气，他以为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

0: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是致命的。他没有细想，回答道：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刘基的昏劲儿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至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但依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年纪这样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走人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5年的冬天，福建长汀的深山里，春雨裹着寒意砸在泥泞的山路上，枪声在山谷里来回震荡。一个胡子花白、眼镜沾着泥点的老人被警卫员架着往前跑。突然，老人竟然猛地推开身边的警卫员，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悬崖下的浓雾里。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年近花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一个有家有业的中年教员，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去跟毛头小子挤新式学堂？面对一壶米酒，他为什么会关上了大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一个只会说古文不会讲上海话的穷书生是怎么从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听天下，跟您聊聊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何叔衡。

0: 没错，那个纵身跳下悬崖的老人就是何叔衡。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这位用一生奔赴信仰的先辈，他跌宕壮阔的人生还要从湖南宁乡那个叫勺子冲的小山村说起。那时候的何叔衡在当地人眼里是个体面的斯文人，他在新市小学当教员，家里有田有米，他的父亲勤劳能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的十头猪个个膘肥体壮。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可何叔衡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劲儿，他总觉得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他在给孩子的家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1: 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0: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何叔衡率先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身边的乡亲们剪辫放脚。可当他从学堂回到家里，就撞见家里的女眷还在裹小脚，亲戚们也还留着辛亥革命后早就该剪掉的长辫子。平日里温和儒雅的他瞬间就来了火气，他转身冲进厨房，操起了一把亮晃晃的菜刀，当着全家人的面，他把家里面藏着的裹脚布和小鞋全都搜了出来，当众剁了个粉碎。看着家人震惊的脸，他掷地有声地说：
2: 搞革命看来不能只是动笔动嘴，还要动手动刀。
0: 就在这件事之后不久，快40岁的何叔衡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了妻儿老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勺子冲，去往省城长沙。他要去考湖南省立的师范讲习班，要和一群10几20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学新学找新路。到了报名处，负责招生的老师看着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甚至以为何叔衡走错了地方。毕竟何叔衡这个年纪，要么是来应聘教员，要么是来给孩子报名的，根本不敢相信他是来当学生的。何叔衡没有半点拘促，他的回答掷地有声：
2: 身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
0: 就这一句话，让招生的老师瞬间肃然起敬，也让何叔衡顺利走进了师范学堂的大门，成了整个学堂里年纪最大的。

学生。在学堂里，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长辈，反而和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青年才俊。虽然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10好几岁，但两个人却格外投缘，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有一次，毛泽东和萧子升搞了一场不带一分钱的穷游，两个人从长沙出发，一路靠给人写对联换饭吃，走了几百里路，半夜12点摸到何叔衡的家里拜访。何叔衡推开门，看到来人是毛泽东和萧子升，非常惊喜。他笑着把俩人迎进了屋里，给他们热饭热菜，安排住处。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几个心怀理想的革命者在这间乡下的小屋里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探讨革命的出路，探讨中国的未来，一谈就是一个通宵。从师范学堂结业后，何叔衡没有回到乡下继续过安稳日子，而是留在了长沙，一边在学校里任教，一边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当中。他们汇聚了整个湖南最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何叔衡因为做事稳重，思虑周全，被大家推选为执行委员长。后来他们又一次发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了三湘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这场注定改写中国历史的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参会代表里，何叔衡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可没有人觉得他是个跟不上脚步的老人，反而都觉得这个留着胡子的何大叔是所有人里面最有冲劲儿、最敢闯敢干的人之一。当何叔衡手握苏区执法大权后，一封塞着子弹的恐吓信却突然寄到了他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段故事要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说起。当时何叔衡在毛泽东的举荐下担任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还当上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手里握着苏区的执法和检察大权。当时苏区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不少手里有点权力的干部就开始飘飘然，仗着手里的职权欺压百姓。但何叔衡眼里从来揉不得半点沙子，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位，有什么背景，只要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他就绝对不会手软。一次有人向何叔衡举报说，瑞金县委的组织部长陈景奎在当地横行霸道。接到举报后，何叔衡立刻带着人亲自下乡去调查核实情况。刚到当地，一个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就哭着跪在了他的面前，跟他诉说了自己家的遭遇。原来陈景奎看中了李秀梅的儿媳妇，先是当众调戏，后来更是用酒把人灌醉，实施了强奸。李秀梅的儿子气不过，跑到区里去告状，结果刚走到半道，就被陈景奎派来的打手拦住，连胳膊和腿骨都被打断了。而这样的事在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何叔衡是越听越生气，随着深入的调查，他发现陈景奎的恶行远远比举报里写的还要恶劣。他不仅欺男霸女，还拉拢了一帮地痞流氓，整天在一起酗酒赌博，强行向老百姓索要钱款物资，谁要是敢不服，就会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掌握了完整的证据之后，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直接签发了对陈景奎的逮捕令。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有人偷偷往他

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何书恒拆开信一看，里面只有一颗黄灿灿的子弹，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陈景奎背后有靠山，你要是敢动他，这颗子弹早晚会打进你的身体里。

0: 何书恒没有半点退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执法干部，我必须为您除害，绝不能徇私枉法，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没有这股胆气和强劲，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0: 这一段话字字千钧，何书恒顶着所有的压力速战速决。他把陈景奎拉到公审大会上，当众宣布了他的所有罪行，然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上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台下的老百姓们瞬间沸腾了，很多人当场就哭了出来。他们终于得到了公道，也终于知道这支红军队伍，这个苏维埃政府是真的为老百姓做主的。从这一天起，何青天的名号就在整个苏区传开了。被救的李秀梅为了感谢何书恒给他家伸冤做主，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米亲手酿了一壶米酒，专程走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了何书恒的办公地点。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壶米酒是老百姓能拿出来的最贵重、最真诚的谢礼了。可何书恒却婉言谢绝了，他把米酒塞回李秀梅的手里。
1: 我是为群众办事的，怎么能收群众的东西呢？
0: 不管李秀梅怎么说，何书恒都坚决不肯收下。最后他还把老人送到了门口，叮嘱他好好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受伤的儿子。这件事传开之后，苏区的老百姓们对何书恒更是又敬又爱。他们知道这位何青天不仅铁面无私，更两袖清风，真的做到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久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敌人的严防死守之下，何书恒又该如何应对那些步步惊心的生死考验呢？由于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和屠杀，何书恒的工作重心也从湖南转移到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支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遍地的虎穴狼窝，到处都是眼线和盯梢的特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丢掉性命。而何书恒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还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穿着旧式的长衫，走在上海的街头，目标格外明显，危险也时时刻刻围绕着他。可何书恒从来没有怕过，他胆大心细，机智果敢，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盯梢和搜捕，想尽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接济烈士的家属。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年轻的革命同志在街上开展宣传活动的时候，还是被特务盯上了，不幸被捕，关进了牢房。到了审讯的时候，国民党军官看着这个一副穷酸书生模样的老人，心里却又泛起了嘀咕。在这个军官的刻板印象里，共产党都是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个个能言善辩，慷慨激昂，但眼前这个老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掀起大风浪的人物。他怀疑自己抓错了人，可又不敢轻易放过，就决定在审讯的时候试探一下何书恒。军官坐在审讯桌后面，板着脸问何书恒：
2: 你老实交代，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0: 这句话其实是个陷阱，不管是慷慨陈词骂国民党，还是清晰地说出两党的区别，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何书恒却摆出一副迂腐老学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开口：
1: 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啊？ 三民主义五

0: 袁宪法乃孙先生之教，我辈皆当恪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他就这么东拉西扯那些知乎者也的大道理，完全不接军官的话茬。那个军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听着他一通乱拽，头都大了，最后直接桌子一拍，让他滚了。何书恒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审讯室。等何书恒早都走远了，透机关才得到消息，军官刚才放走的那个满嘴古文的老头，竟然就是他们要抓的中共元老何书恒，人头价值上万。除了临危不乱的智慧，何书恒身上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那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韧劲儿。抗战前夕，何书恒被派往莫斯科出席党的会议，之后就留在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他已经50多岁了，要在完全陌生的国家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基本上都是20郎当岁的年轻留学生，这些小年轻都觉得特别拗口，记不住的俄语单词，愣是让何书恒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学生一一攻克了。他也没有什么学习外语的捷径，就是死记硬背。一个单词别人背十几遍就觉得够了，他要背几百遍，默写几百遍，直到把这个单词刻进脑子里。他在宿舍里背，在走廊里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在背，就连走路的时候嘴里都在念叨着俄语单词。一起学习的年轻人们看着这个老人这么拼命，都觉得自愧不如。和他一起学习的徐特立老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曾经说，在政治上是何书恒同志带领我们的。在革命最艰难的至暗时刻，当生死与信仰、自己与战友摆在对立面，何书恒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红军主力长征的时候，何书恒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那是一段极度艰难的日子，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根据地的范围一点点缩小，他们只能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随时都可能面临牺牲。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夜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连日的奔波加上缺衣少食，让年近六旬的何书恒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走到福建长汀境内的时候，所有人都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在深山里的一户人家停了下来，想歇歇脚，做点热饭，补充一下体力。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做饭时升起的那一缕炊烟，引来了山下的地主武装保安团。当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几百个敌人已经把他们的小屋团团围住了。警卫排的战士们立刻举枪还击，掩护着何书恒他们往山上撤退。可年仅六旬的何书恒本来就已经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再加上山路泥泞，大雨湿滑，他越走越慢，气喘吁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了，赶紧架起他的胳膊，拖着他往前跑。可何书恒心里清楚，敌人就在身后，自己这个样子只会拖累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他们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眼看身后的敌人越来越近，何书恒猛地推开警卫员，对着带队的将领邓子恢大喊道：
2: 子恢，我不能走了，你快枪毙我吧，我不能拖累同志们。
1: 邓子恢哪里肯答应，他一边指挥战士们还击，一边让警卫员架着何书恒继续往旁边的山路撤。可何书恒却趁着警卫员不注意，猛地去抢警卫员手里的

想要自尽。警卫员吓了一跳，赶紧死死护住手里的枪。就在警卫员手松了一下的瞬间，何守恒转身纵身一跃，跳下了身后的万丈悬崖。就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喊出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何书恒是坠崖牺牲的。直到多年以后，福建当地的公安机关审讯了一个当年参与这场围剿的反动特务，才揭开了何书恒生命最后一刻那个更壮烈更让人动容的细节。当年敌人打退了山上的红军队伍后，就派人到悬崖底下搜索，他们在崖底的草丛里发现了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的何书恒。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围上去想要搜他的身，可就在敌人的手碰到他身体的那一刻，满脸是血奄奄一息的何书恒用尽了生命里最后一点力气，猛地翻身起来，死死抱住了一个敌人的腿，和敌人搏斗了起来。敌人被吓了一跳，他立刻举起枪对着何书恒连开两枪。枪声过后，这位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偷偷把何书恒的遗体收敛了起来，好好了安葬。1964年，福建省长汀县委和县政府在何书恒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何书恒的挚友曾给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诗：铁骨铮铮壮烈嘶，高峰亮节万年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

0: 点牌，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孟方完全支持。

0: 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

0: 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 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

0: 党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

0: 上街。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2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
1: 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3: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定于6月29号召开；
1: 第4届链博会闭幕，我区参展企业收获满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多项。
3: 国际禁毒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共筑禁毒防线。
1: 内蒙古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通电，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调研，对接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两天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考察京蒙协作开展情况。在京蒙协作产业园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其中蒙医院、其民族职业高中，代表团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医疗和教育帮扶工作，看望北京市派至内蒙古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代表。在都布库尔列民村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历史遗迹保护利用情况。代表团还前往大杨树镇振兴村走访慰问脱贫群众。在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上，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深化各层级对接合作，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水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优化干部人才选派，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就业，创新农产品进京合作方式，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办好

0: 金蒙一家亲主题活动，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聚焦新材料、生物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做优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好共建产业园区，奋力推动金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金蒙协作有序推进，在产业、劳务、消费、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取得明显成效。近8年连续在国家考核评价中被评为好等次，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北京市的帮扶同内蒙古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携手谱写金蒙协作新篇章。建议双方进一步强化工作衔接，确保工作不断档，全面运行新机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重要要求，发挥北京市科研、人才、市场、管理等突出优势和内蒙古资源富集、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加力推动绿电和优质农畜产品进京，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座谈会前，双方领导看望了北京市在我区挂职的干部代表，北京市领导赵磊、文宪，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民间资本、科创投资全面走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1到5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定于6月29号至30号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会议将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期间将安排自治区政协常委赴相关企业开展现场调研，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自治区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通过互动协商提升协商实效。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6号落下帷幕。在这场全球产业链的顶级盛会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与来自全球的参展商、采购商在畜牧业数字化、软件开发、大健康产业、农副产品购销等方面达成20多项合作意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本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最直观的收获就是一笔笔落到纸面上的订单与合作协议。作为链博会的全勤生，基硕科技成为签约大户。展会期间，先后完成5000万元畜产品可信溯源项目及金融方向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将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合作伙伴

0: 紧紧聚拢在一起。从第一届到第四届，通过链博会这个最高效的对接窗口，企业把自己的技术方案精准输送到需求端，收获远不止订单。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1: 这次参展我们不光自己来了，参展的企业有七家，都是融入到整个产业链条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参展的，把我们在这个链条上做的串链、补链、沿链、强链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做一个统一的展示，来不断扩大我们去灭数字化的一个版图。
0: 如果说直接签约是看得见的成果，那么在理念与视野上的对标，则是链博会留给内蒙古企业的深层财富。在这个世界级的产业对标平台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与全球顶尖的产业链伙伴同台交流，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的最新风向。内蒙古铁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2: 最大的亮点就是 AI 智能，包括咱们这个乘用车这面的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也真的太快了。出海是我们下一步的战略啊，把我们铁城绿色智能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贯穿下去。
0: 链博会期间，九天科技的收获格外亮眼。他们不仅与下游物流行业的领军企业顺丰速运商讨了合作意向，还高效对接了上游的材料供应商。九天科技运营部负责人苏志勇：
3: 包括像城市综合治理，然后农林植保啊这样的一个低空相关的这样的业务，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厂商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合作的机会。这个行业相较于我们传统行业，技术力更新快，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展会，也能够降低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技术更新的了解的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4: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共筑禁毒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张思明、宋可欣的报道。
5: 禁毒日当天，由自治区公安厅、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开展的禁毒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东站举行。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及特征，尤其是新型毒品如何辨别，提示新型毒品的伪装手法。旅客王先生：
6: 吸食毒品的身体伤害那么大，我觉得还是多宣传。作为家长，我也经常跟小孩会给他们讲这里面的知识。
5: 本次宣传活动采取车站加列车联动模式，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二连、锡林浩特、大阪九个地区主要客运车站及乌海至清河第1060次、呼和浩特东至银川第1191次动车组列车上同步进行。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客运值班员毛汝佳：
7: 我们积极开展这个禁毒宣传，让旅客认识新型毒品，并提醒大家出行时不要帮助陌生人捎带行李，避免呢被不法分子的利用。
5: 当天上午，法润北疆、护航成长、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放启动仪式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以一场融合法治文化、禁毒警示教育与民族团结主题的文艺演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青少年法治教育和识毒、防毒、拒毒教育的紧迫性与责任感，并实地参观了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内蒙古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治处主任王静。
8: 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部署的普法重点任务，为青少年成长筑起实实在在的安全防线。
5: 近年来，全区各级公安禁毒部门以清源断流行动为牵引，联合公检法、民航、铁路、海关等相关部门，重拳打击毒品犯罪，整治麻经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突出问题。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9: 截至今年五月底，共破获涉案涉毒品案件5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41人，缴获各类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等共计783.43千克，折算成海洛因为4.43千克。
5: 我区坚持联防联动管控涉毒风险，推进禁吸戒毒基础年行动，全年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截至五月，查获吸毒人员2400多人次，戒断三年未复吸5.1万人，同比上升1%。同时，严管抑制毒化学品实现零流失，运用科技开展禁种铲毒。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9: 进一步优化完善毒品治理机制，提升缉毒执法打

0: 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王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齐前乡通大网电。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配电网办公室副主任范海新：
1: 我们克服了低温冻土、生态保护还有长距离运输等困难，最终于2026年6月份完成竣工和投运。
0: 电力贯通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额尔古纳边境管理大队齐前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李磊：
2: 我们在一些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可以加装更多一些机房设施，实现24小时无间断的防控。
0: 电力同时赋能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生态保护，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齐前管护中心护林员刘兰香：
3: 这个通电以后啊，对我们上山巡护有很大的帮助，它24小时有电，24小时它就有信号。
0: 大网电还将彻底改善当地11户常住居民的用电条件。齐前乡二黑农家院经营者高艳双：
4: 能用热水器了，客人来能洗热水澡了。养殖业方面呢，给牛粉个食料了，设备啥的咱也可以上了，帮助特别大。我们也能挣更多的钱，生活也能更大的进步一些。
5: 6月26号，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乘百台100小时直击西雾中穆沁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雾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起点盛大启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交通传媒机构的百乘百台媒体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余种国际传播媒体同仁齐聚北疆草原，以路为脉，以媒为桥，开启一场持续100小时的融媒传播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6: 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乘百台100小时，直击西乌中穆沁。启动
7: 活动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同步启动丝绸之路青春律动国际青年短视频大赛中国主会场仪式。该项目立足全球通用的轻量化视听语言，将西乌中穆沁草原独特民族文化、北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创作母题，让源自中国草原的真实故事走出国门，直达全球受众。随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标志着100小时融媒采访正式出征。全长160公里的西乌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汇聚内蒙古9大原生草原景观，沿途音乐公路、彩虹公路等创新设计，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地标。山东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部记者徐怡：
8: 我最期待的是咱们沿路的风景，还有草原99号公路沿路的这些生态保护的成果，也希望能通过我们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我们白马之乡的魅力。
9: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赴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大板管段开展专项检查指导，实地督导查漏补缺，规范管理夯实防线，保障辖区铁路运输持续安全稳定畅通。
5: 6月27号和28号，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将展开6场较量。前6轮过后，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和通辽市暂列积分榜前三位。
9: 6月26号，自治区奶食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盟西乌中穆沁。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见证80多年革命历程，红色摇篮新火船；
13: 市5届人大

0: 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1: 我市各地举办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0: 数万中考生复考，暖城全力护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烽火助摇篮，星火永相传。从1941年延安创校到扎根城川，延安民族学院为党培育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铸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丰碑。如今旧址之上，纪念馆与干部学院一脉相承，续写着边疆红色教育的新篇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边淑帆、刘博文、王家璇、任月凯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
2: 我现在就站在鄂托克前起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前。从前这里是救亡图存、探索民族自治道路的实验田和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现在是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锻造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的全国一流党性教育高地。它始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初心不改的奋斗历程。
0: 走进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串联起一段段岁月。学员们在这里沉浸式学习感悟。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创办延安民族学院，期间历经辗转迁徙。1945年正式落户城川镇，并改称城川民族学院。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各民族学院在此潜心求学，并肩奋斗。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从这里走向各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力量。1996年，民族学院城川办学旧址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历经迭代升级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物陈列功能。各地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各族群众在这里感悟初心，践行使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体育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委员董艳磊：
3: 我们今天呢来参观这里，并不只是看一段历史，更是一次精神的校准。我们到这里呢，回望初心，接受洗礼，凝聚共识，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如今，作为城川民族学院的新时代传承与延续，2017年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在城川民族学院原址上批准设立。作为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区的重要平台，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规范化、特色化的干部教育培训路径。建院以来，共举办各级各类党性教育培训班1500多期，培训党员干部6万多人。各现场教学点充分发挥党性育人作用，各类参观学习人员累计突破了107万人次，学员已遍布全国29个省区市。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教学联络中心教员李佳慧：
4: 民族学院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高等院校是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重要阵地，也是成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典范，也为新时代深化民族教育树立了光辉榜样。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高鹏飞报道。6月25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成人员4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42人符合法定人数。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曹凯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子刚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3名自治区人大代表述职，并进行了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接受辞职及人事任免事项。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之际，我市各地举办禁毒宣传活动，营造全民防毒拒毒的浓厚氛围。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元、张小敏、杨真的报道。在东胜区天桥街道组织开展禁毒专场宣讲，民警借助仿真

0: 模型以案释法讲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危害与涉毒法律责任，动员群众检举涉毒线索，现场开设连心恳谈、禁毒体验等五大区域，通过七善、DIY、趣味游戏等活动普及防毒知识。市民王永燕：
1: 听完民警的讲解，我才知道现在的毒品都伪装得五花八门，糖果、奶茶都有可能是陷阱，所以这次的宣传特别实用，我回家一定要叮嘱我的孩子和家人们提高警惕，坚决远离毒品。
0: 乌沈奇、鄂托克前旗的禁毒干警走进学校广场，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易被诱导的特点，通过现场展示彩虹墙、烟、网红跳跳糖、曲奇饼干等新型毒品的仿真样品，结合具体案例讲解青少年交友不慎、误入不良场所涉毒的惨痛教训，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通过互动游戏向过往市民、在校学生细致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与迷惑手段。学生张鲁月：
2: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认识到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和严重危害，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毒品。
0: 学生布日古德：
3: 通过本次禁毒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远离危险场所，积极学习禁毒知识。
0: 准二旗司法局联合基层司法所组建漫汉调普法宣传队，深入社区，将禁毒法规、贩毒法律惩处等内容改编成通俗上口的漫汉调唱词，通过现场演唱开展沉浸式禁毒教育。鄂托克旗举办禁毒主题趣味徒步活动，干部职工、师生与志愿者共同完成3公里徒步，开展识毒游戏、毒品模型讲解等互动，让禁毒宣传更加深入人心。准噶尔旗居民黄三：
4: 这种本土小教学传法式一点不枯燥，台上的唱词句句实在，清楚讲明白，协助发生祸害子孙的坏处。
0: 鄂托克旗公安局副局长孙征祥：
5: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一力打击制毒、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禁毒巡防工作。
6: 6月25号到28号，我市进行2026年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市数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曹磊、田丹的报道。在康巴市区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们三五成群排队候考，校门打开后，考生们依次通过金属探测仪走向考场。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考场外少了一份焦躁，多了一份从容。这得益于今年我市落地的新中考政策，普高升学率提高5个百分点，总分调整为660分。信息科技由计分科目改为等级考察，不计入总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80%的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各初中。康巴市区居民谢彩芬：
7: 今年的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的招商计划已经达到了82%，对于我们普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我们家长感到非常高兴。
6: 今年全市初三27882名考生在9个考区、31个考点、946个考场参加考试，初二年级31170名考生在32个考点、1046个考场参加生物学、地理考试。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通讯及考点周边静音管控已全部落实到位，多部门联动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无干扰的考试环境。同时，在爱心助考点，社区工作人员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康巴市区园丁社区工作人员卜艳芳：
8: 我们今天早早地来到了考点，我们准备了水、抽纸、冰凉贴、助考旗帜和一些好的寓意的小物品，配合其他部门维持考点秩序。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真、陈素德、苗家乐、姚兆磊报道。这两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我市参赛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数控、民族服饰制作等多个优势项目上持续发力，极具冲奖潜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的赛场上， 选手们正使用计算机对智能

0: 往年汽车进行调试，区别于传统汽车维修使用的机械工具，这里的选手运用各类电子设备完成汽车装调、排故、运维以及车路云一体化综合道路测试。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是2023年全国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本赛项围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路线，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故障诊断、综合道路测试以及安全规范操作等方面的技能水平。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赛项裁判长陈继清：
1: 我们国家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行业趋势是确定形成了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赛事的话，我们第一个是为这个行业去选拔更多的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只要把学生啊做这个从事这个领域的这个基本功打扎实，先为这个行业构建起一定的人才基础的话，才能更好的去支撑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0: 我市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对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业的人才求贤若渴。2022年，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开设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为市场与企业定点输送人才。任艳茹是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本次比赛她代表鄂尔多斯参赛。通过比赛，不仅能够与行业内专业技术人才交流比拼，同时以赛促研，推动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副教授任艳茹：
2: 我们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群，然后以群建系这样一个思路，我相信这一次比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提升我们专业群的一个发展，今后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些案例呢融入进去，那么通过这个比赛，我相信未来可以培养出更多这方面的一个人才，以满足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方面人才的一个需求。
0: 本次比赛还设置9个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民族服饰制作就是其中一项。上一届比赛中，鄂尔多斯一举夺魁，获得金牌及9个优胜奖。本次比赛将全力奋战，争取卫冕冠军。民族服饰制作赛项裁判长杨志雅：
3: 鄂尔多斯这边这个，发展的相当不错，因为就是从一些文创产品呀，还有一些服饰呀，我们些姐都接触过，确实是，做的相当好，在这方面人才特别多，成绩可以，相当不错。这个文化传承上呢，确实这个工作做得相当好。
4: 近日，内蒙古首支水球队在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组建成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绿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标准化室内游泳馆，队员们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基础训练。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水球队队员牛佳欣：
5: 因为水球需要在游泳特别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不仅每天要训练水球，还要训练游泳。
4: 水球是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长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无注册水球运动员，无专业水球队伍。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依托校内成熟的游泳馆等硬件设施，面向全旗初高中生公开选拔体育特长生，组建了自治区首支校园专业水球队，为自治区水上运动发展增添了新力量。准格尔旗第一中学游泳教练王敏：
6: 聘请了国家队水球教练和高级游泳教练，着力打造专业竞技水球队，力争代表内蒙古征战全国各级高水平水球赛事。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张兴盛、孙慧，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万芳的这一首《新不了情》，这是一首在1993年发行的华语流行歌曲，由万芳演唱。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是由尔冬升执导，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和死亡的故事。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音乐家与一位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少女相遇，两个人产生了情感，但少女最终因病去世。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多项奖项。歌曲的创作背景同样充满了情感色彩。作曲家鲍比达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他的父亲去世，而作词者黄玉啊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万芳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深受歌词情感的影响，甚至在录音室当中哭泣。这些情感的经历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深情和悲伤。心不了情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慨。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 KTV 必点歌曲，而且在之后的多年里仍然有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包括萧敬腾等等的新生代的歌手。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的心。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故事。韩宝仪在与这位小学生在交谈当中得知，他的父母离异，母亲忙碌，经常没有办法去陪伴他。但这个小女孩呢，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希望成为一名演员。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韩宝仪，他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值得通过歌曲来表达。因此他花费了数十个晚上来完成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经过反复的折磨和修改，最终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意义。粉红色的回忆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它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生命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女的坚韧和勇敢，也能够感受到她的悲伤和孤独。这首歌曲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和思考，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心中一首经典之作。

酒干倘卖无是一首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搭错车》的故事是紧密相连。歌曲《酒干倘卖无》的名字是来源于一句闽南语，意思呢就是说有酒瓶子卖吗？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有人专门收购丢弃的空酒瓶子，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赚取小钱。这些人通常会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一边收集空瓶子。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表达了对父爱的珍视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歌词当中，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等等的句子，深刻表达了子女对父亲的爱和感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汉歌是一首由刘欢演唱的歌曲，由赵季平作曲编曲，佚名作词。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所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并且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中由刘欢进行演唱。歌曲的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朴实，表达了电视剧当中人物的形象、思想和感情，深化了剧情的主题。歌曲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赵季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广泛鉴赏了民间音乐的艺术，从90年代的社会当中摄取到了民间艺术的力量，并且在此的基础之上呢，加以崭新的艺术发挥和创造，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跨世纪的乐曲。这首歌曲采用了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八。